0: 不急吗？日期在那限制着呢，真不错。第二天，达拉罕亲自来到知府衙门，带着亲兵卫队。哎呦，那个阵势啊，那可了不得！50名步兵分为左右，8名保镖前护后拥。再看总兵大人是昂然而入啊！狮子人赶紧官带整齐到外边亲自迎接。从品级上讲，狮子人是正四品，总兵是从一品，就是副一品，那差着好几级呢。虽然说朝廷重文轻武，但是由于相差悬殊，狮子人在人家那面前也得低头哈腰，何况求着人家了。狮子人强不欺身近前施礼，哎呀，总兵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我参拜总兵大人。
1: 免了。狮子人呐，什么事儿雷烟火炮非把我请到你这里来？
0: 总兵大人，到屋中详谈。请。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厅，众人偷眼观看，就见这位总兵大人身材高大，那个比灶王爷杜克雄矮不了多少，长得结结实实，跟一桶石碑相似，不愧是武官，身上穿着一身戎装，腰中佩戴宝剑，大大咧咧往中央一坐，撇着嘴，瞪着眼睛，简直是目中无人。狮子人在旁边侧坐相陪，有人献茶，达拉罕就问：“
1: 到底是什么事儿？”
0: 哎，大人，朝廷丢失国宝万宝珍珠山的事儿，你有耳闻吧？
1: 我早听说了。哎呀，真没想到出这种逆事，你说这个贼胆子有多大呀？哎，狮子人，我还听说朝廷责成你破案，有眉目吗？
0: 回总兵大人，眉目是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哦，此话怎讲？
0: 一切事情我们全准备好了。9月初9那天，端掉贼曹破3环套月亭，请回国宝。但是我们人手不够用啊，就得借助官军的势力和水陆军都得用。因此，恳请总兵大人助我一臂之力呀、啊。这方面的事儿您得负责呀。
1: 哦，得动用军队，水路陆路都得用。
0: 是，
1: 得用多少人马呀？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人手少了是不行的。
1: 这样吧，我出动1000水军，2000步兵，你看怎么样？
0: 差不多。只要总兵大人上阵指挥，我想可以了。
1: 那行了，一言为定吧，我出3000人马。
0: 是的人，
1: 这要剿灭了玉泉山的贼匪，把国宝请回来，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你就得到朝廷去勤工受赏。可我呢，我是费力不讨好，我能得着点什么呢？
0: 黄天霸和赵壁在旁边一听，就一惊鼻子，心话什么东西？没动手之前，先想捞油水，看这家是无利不起早啊！这像当大官说的话吗？但是不敢插言。狮子人一笑：“总兵大人放心。”真要把玉泉山给平了，这功劳头一份自然是总兵大人的，您为朝廷尽了力了，我一定在皇上面前
1: 给大人请功，您看如何？
0: 开个玩笑嘛，真格的了，我就为那点功名嘛。哎，石大人，什么时候动身？
1: 九月初九，天光见亮就得动手。
0: 这说全包给我了。
1: 哎，总兵大人，也不能这么说。大的事情您负责，比方说北面西面归您负责，山里边的事儿归我们衙门的人负责。
0: 哦，这么分的工。
1: 对。
0: 那石大人，我请问你这小小的知府衙门，你得依靠谁呀？
1: 哎，我请了不少英雄好汉，全仗这些人给我帮忙。
0: 有请各位英雄。
1: 诗人的意思也想叫达拉罕见识见识。
0: 你别骄傲自大，
1: 觉着你了不起，你不就掌握军权吗？我们苏州府也不白给，别让你太小瞧我们了。诗的人一声令下，老少英雄将近七八十号陆续来到客厅。石大人给介绍，各位啊，这就是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大人。总兵大人，这就是我聘请的各位英雄。大家躬身施礼，同声高呼参拜总兵大人。再看达拉罕把嘴一撇，看不起。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大人，这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他们能干点什么呢？这样吧，既然你把人都请来，也不能轻易打发他们走，你们就多准备点绳子吧。待我打了胜仗之后，你们会捆人不？啊，帮着抓人就可以了。
1: 说完了，他背着手舔着肚子，在老少英雄面前来回溜了几趟。
0: 我说话你们听清没？会捆人不？是不是我派几个人交给交给你们？
1: 这也太狂的出圈了，老少英雄无不气愤。但是当着石大人的面不便发作，黄天霸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真想顶他几句，但是没敢。赵碧气的小脑瓜也直不冷。正在这时候，谁都没想到猛英雄灶王爷杜克雄嗷着一嗓子，他不愿意听了。
2: 你说什么？

0: 奔灶王爷杜克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看杜克雄这个头比自己还高着那么一块，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面赛滨州铁，有个虎视劲儿。大拉罕看看他，你是什么人呢你？
1: 我是灶王爷杜克雄，小脑袋瓜赵壁，那是我师父。
0: 哦，就你这样的也是差官吗？
1: 啊，你算说对了，我专管那个什么来着？抓差办案。
0: 哈哈，我是的人，你手下还有这样的办差官啊？我说小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打人都会，何况绑人，是不是？
1: 对。
0: 咱俩先比试比试，你敢吗，小子？
1: 咱俩比划比划，你管不管牛肉大饼？
0: 啊？你说什么？
1: 你管不管牛肉大饼？要管够吃，我今儿个就收拾收拾你。
0: 呵，大拉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实在有点下不了台阶了。点手唤杜克雄，来来来，屋里狭窄，咱俩院里比划比划。施大人一看不好，如果达拉罕把灶王爷给赢了，那百无一说。相反的，如果杜克雄要占了上风，就得罪了达拉罕。他不说不出兵，他找个借口实验出兵，破不了玉泉山，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大人想到这儿，把眼一瞪，杜克雄，大胆，你敢以小犯上不成吗？还不给我退了回去。说的人真急了，杜克雄还真有点害怕，小眼睛眨巴眨巴，忍气吞声往后一退。这达拉罕回头一看，哎，是的人，是的人，别拦着，本镇正在兴头上，我想会会这傻小子，你怎么还拦着？来来来来来，这是命令，来来，到院里，到院里。他一再的挑衅，是的人想拦也拦不住了。再看达拉罕到了外头，摘盔卸甲，换了一身软烧的衣服，点手换杜克雄。杜克雄翻眼睛看了看赵壁，
1: 师傅，那我咋办呢？
0: 赵壁心说呀，收拾收拾达拉罕也是好事，这小子太狂了，要不就也不能很好的合作，叫他知道知道厉害。我说灶王爷，你听我的啊，跟他可以比划，千万别把他伤着，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胳膊腿要保全好，不准把他伤害着，懂得吗？
1: 那可难了，我一出手就是重的。
0: 你轻点来呀，比方说跟他摔跤，撂他俩个子，他这墩儿也不小，摔两下也没关系，不就得了吗？
1: 这倒是好主意，哎，这个摔跤摔跤哎。
0: 杜克雄到了院里，这俩大块头往当中一站，众人注目观瞧，达拉罕也好斗啊，这家也是直性子。两个人站好之后，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把对方的肩头都抓住了，一撞个都想把对方给逼了起来，比也好使绊子。哪知道达拉罕连拽了两次没拽动，就好像这灶王爷两条腿生根长在地上一样。傻英雄一看这事可高兴了，
1: 嘿，这怎么样，你使完劲儿该我使劲儿，哎，
0: 你看他傻呀，打仗可不傻，

0: 抓住达拉罕肩头的衣服，左手一朝他的腰带子，傻英雄没太使劲，也就使了四成劲，而起来一转个揉，把达拉罕是举过头顶，揉下半人就举起来。达拉罕都没想到这家子这么大的劲儿，乌鸦上了天，四脚朝天，可把他吓坏了。傻英雄转了两圈，那意思学么个地方把他扔下。师大人可吓坏了，住手，放下。傻英雄没办法，轻轻地把达拉罕放到地上。
1: 能算你讲个便宜，如今把那幌子给你摔出来。
0: 还达拉罕用手一指，好好好，好小子，本阵一时没留神，叫你钻那个空子，我跟你玩不了。杜克雄想打，但是不敢，往后一退。正在这么个时候，嗷嗷又一嗓子，跟打雷相似，丁猛熊窜出来。他跟杜克雄关系太好了，谁碰杜克雄，就好像碰他眼珠一样。他一看伙伴让人家说来说去的，心里不痛快，他也压不住火了，嗷嗷一嗓子出来帮兵助阵。达拉罕回头一瞅，呀哈，他请的这些人个都不矮呀，还有个大块头，你是什么人？
1: 我叫什么？哦，我师父小脑袋瓜，就跟那撇了头那么大那小脑袋，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马王爷。我问他什么叫马王爷，他说马王爷最厉害是三个眼睛。我就是那马王爷。刚才呢是我朋友，你欺负我朋友，我就不答应。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嘿，闹了半天也是个傻家伙，我对付不了他，还对付不了你吗？过来吧。他话到人就到了，使了个虎扑子，探双手来抓马王爷的左右肩头。这傻小子看着憨傻，心里挺精细，他比那灶王爷杜克雄还要精细。俩人虽然都傻，这等级方面还差这么一点，但是武艺他相当精。对方抓他，他可不干了，身子一扁，哎，达拉罕两手抄空，再看马王爷兵猛熊往下一搓身，手一朝他的裆，哎，一扣他的裆，吓得达拉罕往后一撤身，马王爷这一掌掏空了，虽然掏空了，这是虚招，左边这只手一伸手，砰，把达拉罕的腰带子就给逼了住了，这下就入了死扣了，单臂叫力，小贼，你给我起来吧！嗨，一个胳膊把达拉罕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一看，太精彩了，这才知道这马王爷兵猛熊真有两下子，热烈鼓掌，哗！连达拉罕手下人也憋不住劲儿了，也在这高声给喝彩。师大人急得直跺脚，放下，放下。兵猛熊轻轻地把达拉罕放下，
1: 让你讲个便宜，不去，我这一甩膀子，在院里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0: 哎呦，这达拉罕这脸色可变了，一会儿绿，一会儿青，一会儿紫，跟外国鸡差不多少，气得呼呼直喘。这、心里说话，哟，你师伯全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他请的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不服高人有罪啊。哎，我再这么僵持下去，我怎么离开这门口？干脆自己给自己解嘲吧，想到这，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师的人心说他疯了是怎么的？ 再看达拉罕大笑了几声，过来拉着石大人的手，佩服佩服啊，武将啊，他就愿意比试。嗯，今天我试验试验，你手下这些人，一个是生龙，一个是活虎啊，有这样的英雄给大人帮忙，何愁大功不见呢？哎，好，太高兴了，太好了，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玩玩啊。还得说达拉罕外粗心细，给自己找梯子下去了。石大人恐怕他生气呀，笑脸相迎，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边。总镇大人，刚才那俩人都傻了吧唧的，半吊子250，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大人千万别往心里去，
1: 怎么能呢？英雄爱好汉啊！
0: 本镇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是的人，这是同为朝廷尽力呀。九月初九，我全准备好了，到时候咱们江边不见不散。
1: 好好好，
0: 谨遵大人之命。咱这么说吧，施大人送走了总兵达拉罕，长出一口气，转回身回到书房啊，把二蒙给换过来，责怪了他们几句。虽然说你们是出了气了，插一插把大事给毁了，往后再不准做这鲁莽的行为，懂吗？两人不住的点头。等众人到了外边了，赵壁过来了。好孩子，不愧是我的弟子，就给老师撞了脸了。别看大人责怪你们，老师得表扬你们呢。哎，没说的，一人5斤酱牛肉，2斤大饼，准备去。那俩傻小子高兴，眉飞色舞，大饼卷肉上旁边吃去了。那么大家公推赵壁为统领啊，赵壁得把自己这帮人分兵派将，段氏三杰，也是段文成，他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这是主角，破三环套月亭。光凭这爷仨怎么能行呢？应当配备几个能手加以保护。赵壁格外点出来，三手大将祝清明、小一朵梅、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这三个人作为保镖，形影不离。还不放心，另外配备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在保护他们。无论如何得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必须得还朝。愚者众人完全跟着总兵大人达拉罕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赵壁说的清楚，各位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平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到了这时候大家要大显神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徐芳把桌子这一蹬翻了，把高艳平可气坏了，染上下紧沉利落，挑连龙跳到天老虎，能停鞋吗？一个接着一个，蹭蹭蹭蹭蹭蹭蹭，跳到天井当院。高艳平说：“咱怎么办吧？是群殴，是单打独斗，是步下，是马上，任你们随便挑选。”长茂一听这个，气得直哼哼。哎呀，我这小子妈口气太大点儿。今儿我谁也不用啊，就是帽铁，非要会会这个镇国大将军。长茂实在压不住火，跟高艳平讲的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好，高艳平说：“我奉陪。”艳平心中暗自高兴，长茂啊，你可要倒霉。两个人说定了，转过身来吩咐一声：“来啊，让亲兵把马匹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场子收拾好了，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羽王神槊。再看高艳平，胯下压旗一字墨脚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出戏。徐芳这九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茂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艳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艳平把画杆描金戟一晃，常王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若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了，帽铁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让让我。长茂使足了力量，羽王神槊是抡起来便砸，这一招叫泰山压顶。就听见挂定风声，呜！没想到高艳平没躲，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非要接长茂一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羽王槊正砸在戟杆上，把高艳平这匹宝马良驹震的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长茂这匹宝马啪啪啪也倒退4-5步。长茂一看有点劲儿，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布了，帽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咱们书说简短，二马趟翻，戟槊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可了不得，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针尖对了麦芒了，100回合没分输赢。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量，把个雌雄眼累的

挥摆甲械，带冷袍松，鼻挖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再看高艳平，也累坏了，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高艳平心说：“名不虚传呐、啊，这雌雄眼儿确实不简单。原来听韩金虎说，这小子就会耍坏。今儿这么一看，他说错了。长茂有独到之处，无怪乎成名啊。这也就是我高艳平，受我老师常被飘然走的真传。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呢？”看今天这个意思，讨不了便宜。高艳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瞄金戟，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正好禹王神槊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头，咔咔咔咔咔咔，甩也甩不掉，掰也掰不开。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长茂一看，得了，我叫你撒手吧，哎，撒手，拼了命，他往怀里带。高艳平当然不服了，阴阳扣住死法，我就不撒手，嘎嘣嘎嘣嘎嘣，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这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直转圆圈，眼看就要分出上下来，把九位小英雄在旁边急的直跺脚，谁也不能伸手啊！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这人喊喝一声：“艳平，你还不住手！”说着话，这个人飞身行跳进天井大院，抡起掌中的五金拐杖，奔禹王神槊和化杆瞄金戟这脑袋就砸下来，啪！多大的劲儿，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呢，这一开不要紧，两个人全收不住了。长茂嘚啪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高艳平也是如此，哭通通摔倒在地，把长茂摔得眼前金星乱冒，心说是谁他妈这么缺德，帽子爷非跟你玩命。又在地下一咕噜身站起来，横禹王朔定睛瞧看，高艳平也是这么想的，这是谁，太不像话了，抄起化杆瞄金戟也要玩命。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二次把戟放下，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嘣嘣嘣磕了仨头。那九位小英雄看得清楚，就见来人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黄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穿一双千层底开口的洒鞋，胡须散满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那银线一样，两个眼睛锃明刷亮，两只胳膊往下一落能超过磕膝盖，特别这俩胳膊特别长。来的是谁呀、啊？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高艳平磕完了头，一仰脸儿，师父您来的正好，快助弟子一臂之力，帮帮我的忙。呸，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冤家呀。

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哎，你跟我学一下，我讲得明白。第一，不准你采花盗柳、颠倒谐音；第二，不准你拿武术挣的命薪钱；第三，不准助纣为虐、帮扶吃食。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20多岁的人了，是非曲直、好坏你不懂吗？韩金虎是个什么人？马兰是个什么人？再说一句范仔的话，就当今圣上朱元璋，心术正不正？给了你官了，你有了地位了，你觉得不含糊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啊，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这还了得？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说着话把拐棍抡起来，奔高艳平面门便砸。把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完了。但是老师打他，他连动也不敢动。常被刁人走左梦熊从哪儿来？从高艳平家里来。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很想念。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大家一找啊，门锁上了。跟介比林佑一打听，人们都给老头道喜，说老爷子，这回您这徒弟没白收，你徒弟露了脸了，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前两天还夸官来的，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现在他是一步登天，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当官了。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吧。左梦熊一听，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像这种高人，你别看不当官也不在京城，耳目灵通，现在朱元璋、韩金虎的所作所为他是了如指掌，从心里头就不喜欢他。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受了朱元璋的利用，老头心里头特别不痛快，故此找到京城，偏赶今的比武，他一瞅这门前这个人人山人海，想要进不那么容易，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正好遇上长茂跟高艳平比武。左梦熊对这些人都熟悉，所以当面训徒，抡棍要打。长茂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这是我们的人。哎呀，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长茂赶紧飞身跳过去，把左梦熊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等一等，老人家先别打。高艳平也没想到，说长茂这人不错，还给自个求情啊。长茂扑通也跪下了，老人家，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帽体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要打你就一块打得了。把左梦熊也逗乐了，听说到底咱俩谁大呀？啊，你成我太爷了。知道这个人说话不拘小节，故此也没怪他，赶紧伸手相搀，把长帽搀起来。那田代彪众人夺回来事儿，都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众人也都跟到了屋里。高艳平不敢站着，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师傅气儿还没消呢，连连认罪。左梦熊就把城破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说你20多岁了，你应当明白事儿，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觅着良心。韩金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利用你？为什么荐举你当了镇国大将军？想用你这点能力，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用你来治这些功臣。你现在上了当了，拿你当了枪使，你还不明白吗？呀，这么一讲啊，高艳平如梦方醒，汗也下来了。

连连认罪，老师，弟子不明，罪该万死，你随便打我吧。长茂紧给劝，我已经明白了，那还打什么呢？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茂铁爷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说老爷子，行行行，行行得了。大伙这么一劝，把左梦雄的火这才给消下去。事实上，左梦雄能真舍得打吗？那是像不像做比成样，假意的打叫别人看，要真打他就舍不得了。当时让高彦平站起来，先谢过常将军和各位英雄，要没有大伙求情，我不能饶你。高彦平一一谢过。哎呀，左梦雄一想，这年轻人呢、有时候反复无常啊，唯叫他们永结盟好，今后再别计较这个事儿。所以左梦雄想个主意，当面提出来，让他们拔拜结交，磕头拜把子。长茂一听，乐得蹦起多高来，哎，太好了，我双手赞成，我也同意，太好了，我赞成，我乐意。高彦平更高兴，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左梦雄主盟，这十一个人冲北磕头，当了盟兄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这一拜了把子，一磕了头，就好比异姓手足，往后就得多亲多近，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当时呢，岁数往下一排，就属高彦平小，成为老兄弟。按着生日和岁数，大家互相见过，重新调摆酒宴。高彦平就问老师说，您说韩金虎这么坏，国舅马兰也不是东西，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现在老主还有点糊涂，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左梦雄说，孩子，我现在就跟你说吧，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辞官不做。高彦平一听，好吧，弟子遵命。咱书不重叙啊，长茂众人回府，高彦平挂印封金，跟老师是不辞而别走了。在当天的晚上，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说你们将军走了。哪去了？不辞而别，连个字儿都没留下，跟个老头走了。那老头是谁？看那意思好像他师父，叫什么叟什么熊，我们也没记清。韩金虎一抖了手，好容易找这么帮忙的，没两天半走了，急忙回到宫里见马后禀奏了一遍。这马大脚一听是又气又恨，金虎啊，别着急，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没有他咱们再请别人遵旨。哎，这马娘娘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高彦平为什么走？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没个安定啊。马娘娘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这么办得了，给这帮人明升暗降，都把他们赶出京城，往后是住个宵夜。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这个事儿，朱元璋点头同意，才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怎么叫夜封十王呢？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把常茂、田再彪、朱永杰、徐芳这些人都找上来了。马娘娘代替皇上传下一道圣旨，加封他们诸葛为王。常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这回是外加西凉王，让他领兵三千出镇西凉，于老为大梁王，给兵三千出镇大梁，田再彪为辽东王，
带兵三千即刻启程。朱文质为济南王，朱文英为胶州王，朱穆英为云南木儿王。咱这么说，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最后马娘娘一看一勺烩吧，把他心里头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封为燕王，镇守北地燕京，把燕王也撵出南京。他安的什么心呢？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他怕这燕王继承皇位，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马娘娘心怀妒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远远地打发走了，省得在眼前害事。这段书叫夜封十王，限定他们两天之中离开南京。大伙不敢抗旨不遵，这才纷纷率领人马各自赴任。那说他们各奔西东，将来怎么办呢？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大元朝重新造反，驼燕帝挂着元帅二次进兵杀进长城，这些小弟兄还有个联合大聚会，纷纷集中到燕王旗脚之下平定瓦剌国。那是后文书咱不必再说了，但是这一封燕王，马娘娘忽然机灵一动，想起一个人来。想谁呀？中山王大元帅徐达。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的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攻，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反把长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把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是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朕备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就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
枕头底下的阴风绕绕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娘也不知在哪想的招。据他所知，说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涉猎。日头往西一转，涉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时就见这白龙驹啊，累的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了，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在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朱元璋说着话迈步往里走，才要用白马汉陷害中山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辛文礼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七位营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先锋官程咬金，哎，在阵前杀敌。哎呦，元帅，七位营这么多战将，您干嘛还让我出战呢？程咬金，你把狐狸豹丢了，死罪免去，活罪难容，出战。好嘞，程大爷没有办法，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往前就窜呢。八马将辛文礼在阵前一看，嘿，窜出一匹马，马上这人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这员战将肚子大，他这马这肚子也不小啊。大肚子蝈蝈红驮着程咬金直奔辛文礼。这程咬金呐，他拿兵刃跟别人不一样，扛着大斧子，哎，就跟扛这幡差不了多少啊。八马将辛文礼用枪一指，来将通名报姓，你给我站住！嘿嘿，我说你是不是八马将辛文礼呀？不错，正是你家红泥关的总兵。嘿嘿，我说辛文礼，我可告诉你，你别瞧我现在是先锋官，可是当初做个皇上，而今辞职卸任了。程咬金，我知道你是大魔国的国主，你是响马头啊，今天两军疆场，你就在我枪下受死。八马将，哎，你不是就劲儿大吗？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你接我这斧子吧。程咬金说着，这匹马往前一窜，这斧子唰就下来了，快呀。别瞧程大爷就这三斧子，斧子带着风下来了。八马将辛文礼心说，也就是我要是一般的战将，这头一斧子非让他砍上不可呀，太快呀，而且这匹马往上一窜，他不是跑。辛文礼拿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往回扳斧头，现斧转，喂，什么叫威严呢？两个人二马一搓蹬，辛文礼拿大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大斧子呀，磨盘式一转，我朝你的耳朵歘，斧刃朝下呀，大肚子蝈蝈红往前那么一蹦，这斧子刃是直奔辛文礼的护背旗呀。辛文礼赶紧往旁边一闪，马往旁边啪啪啪一排，躲过程咬金这斧子了。程咬金心说，玩完呢，我这三斧子他怎么全都躲过去了？哎呦，程咬金心说，我明白了，这肯定是四宝将上师徒告诉他了，我程大爷就这几斧子，照这样我可赢不了这八匹马辛文礼了，得嘞，我跑吧。程咬金往回一拨马，蹭蹭蹭，大肚子蝈蝈红往前就窜。红泥关的总兵辛文礼骑着也是一匹千里马呀。辛文礼心说，你跑，你跑得了吗？马往前一带一圈马，大枪一横，这匹马就在程咬金的前边了。程咬金，你不是就这三斧子吗？啊，你想跑？嘿嘿，今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程咬金心说，我回阵他在这儿挡着我回不去了，那我也得跑啊。程咬金往西一撒马，哎，这匹大肚的蝈蝈红也就下去了。辛文礼高声喊嚷，程咬金你哪里走，催马掌中大枪往下就追。这下可坏了，程咬金没归队往西跑，辛文礼也催马追下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到红泥关的西北角，上了往西的一条大道了。 这程咬金一边跑，他一边琢磨呀。他低头跟这马说话：“
1: 嘿，郭国红啊，你快点跑哎！后边这拿大枪一扎我，你家程四爷我就玩完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下海，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呢，你跑不了了。这匹马追得这快呀，两匹马只是相隔几丈远。这程咬金呢，他脑筋快，心说我得泄心闻里这劲儿，让他别使劲儿追我。他想好了主意，在马上一回头，他跟这新闻里就开始聊天了。
0: 哎，我说新闻里啊，你跟我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赶尽杀绝？新闻里，你要再追程四爷，那法宝娶你。嘿，程咬金呐，我早有耳闻，你就会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法宝？
1: 哎，那你就招法宝吧。
0: 程咬金手真快，一抖手就扔出法宝来了。西门里一勒马，拿这大枪往上一接，正好枪尖给挑住。嘿，把西门里气坏了。什么法宝啊？程咬金这金盔。西门里在马上一晃身形，大枪一甩，嘡啷啷，把这盔就甩到地上了。程咬金呐，这就是你的法宝啊！你把盔扔出来，你还有第二个盔吗？西门里催马又往前追，程咬金跑着跑着，小子，法宝到了！他往后一伸手，西门里一瞧，肉肉肉过来了。感情这位程大爷把马镫给摘了。西门里在马上一闪身，这马镫掉地下了，跟着催马又往前追。程大爷又把那马镫扔出来了，西门里往旁边一闪，仍然催马往前追。好家伙，这位程大爷呀，什么于太尉呀、护贝旗呀、护心宝镜啊，肉肉肉往出就扔啊，那你能挡得住八马将西门里吗？西门里越追越快，越追越快，眼看要追上了。程咬金心说，他大枪一抖，马往前一催，我来个透心凉啊，不成我得活。突然间程咬金往回一拨马，把西门里吓一跳。程咬金，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
1: 嘿呦，
0: 我说我还跟你撒马一战呢，用不着我。西门里，你知道我的师傅是谁吗？你不就是胡说八道吗？我告诉你，我这回可不是胡说，我的老师是南极仙翁。告诉你，我的师傅掐指一算就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难了，马上他就派一个师弟前来救我。我告诉你，我两个师弟，一个是金鹿童子，一个是白鹤童子，哪个来了，八马将新闻里你也有个数。嘿，程咬金呐，你这一派胡言乱语，你接我的大枪。程咬金心说，接枪得嘞，我还有法宝呢。唰，他把手中大斧子扔出去了。西门里气坏了，拿大枪往出一磕，嘡嘡啷啷啷，程咬金这大斧子掉在地上了。哎，就这一愣神的功夫，程大爷马一拨头，大肚子咕咕轰，蹭蹭蹭往前一窜，他跑了。八马将西门里往前催马，程咬金你哪里走？两匹马奔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往前跑啊！跑着跑着，天交正午了。顺着西北大道呢，前面有个弯，程咬金催马就拐过去了。又跑了七八里地，突然间就听见前边喊杀声音。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前边有一片密树松林。这声音由打松林之中传出来，
1: 杀呀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吧。螳螂螂螂螂螂螂，不不不不不不，鼓响锣响，喊杀声音很大。程德爷纳闷，难道说这儿有了杀人战场啊？不可能吧。他呢马上一催马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在外边往树林里头一看，嘿呦，嘿，没想到我的救星在此。树林子里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三公子裴元庆在这练锤呢。咱们前文书说到四平山，裴元庆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帅印，一定要战胜盟友大将军李元霸。没想到他胯下这匹马银狮兽被沙子把腰给打了。疆场之上，两个人比锤，这马不跟进了，所以被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生气呀，李元霸你明三锤暗五锤，你不讲理，我这马又被沙子打了腰，所以他流着眼泪回转原籍龙虎庄。裴家祖上在龙虎庄有不少的遗产，在村子里是守护的大财主，占着房子，躺着有地，而且在南边集镇之上还有一座非常大的客店。裴元庆骑着马到家了，老管家把门开开了，哎呦，三公子，听说全家人都在瓦岗山，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哥哥，您不知道，看见从小抱自己的老管家，裴元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老哥哥，我在家里，您陪着我吧。三公子，您这是怎么了？哼，我在家忍着，我练锤。我跟李元霸定好了，他砸我三锤，我砸他三锤。好啊，他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我没砸他呢。哼，我呀，在家狠狠的练锤，对机会，我必须砸李元霸，把他砸趴下了。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我才有脸回回瓦岗山面见秦元帅呢。哦，老管家似乎听明白了，把马接过来，然后让家人把这匹银狮兽接过去。三公子您请吧。把裴三公子裴元庆接到屋中，所以裴元庆就住在家中，每天干什么就在村北松林里练锤。他这一练锤，乡里乡亲们有不少年轻人也跟他一块练，而且不少孩子呢就在这看热闹，有的时候几十号人，有的时候甚至一百多个人。裴元庆越练越有精神。这天裴三公子正在练锤呢，突然间西北方向来了一个老高僧。这个老高僧走过来看着裴元庆练锤，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这村民们都在旁边瞧着三公子练锤呢。突然间听见有人念佛号了，大家伙顺声音一看，来了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怎么这么精神呢？书中暗表，这个老和尚正是双枪将定艳平。裴元庆呢，也看见了。裴元庆两只眼睛不揉沙子呀，一看这个老高僧肯定是个高明的把式匠。裴元庆赶紧把锤止住了。老和尚迈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啊，虽然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三公子啊，你照这么练，恐怕这口气也没法出，脸面也找不回来呀。哈哈哈！裴元庆一听，难道说我被李元霸三锤击走的事情他会知道吗？裴元庆马上分开人群，来到双枪将丁艳平面前。哎呀，
2: 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好的精神呢？
1: 双枪将丁艳平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着五福冠，身上穿着黄锦缎的僧袍，高腰的白袜子，直到磕膝盖，脚上穿的是一双开口的僧鞋。老爷子面白如玉，皱纹堆。

一般呢。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宽天庭，重地阁，海下一部白胡须，根根透风，滋润以极。在肩上斜插柳的挎着一个挎包，左手拿着一条方便禅杖。裴元庆马上上前作了个揖，老师傅，学生裴元庆在这儿给您行礼了。跟着他跪下就要磕头，丁衍平用手一扶，公子请起请起，贫僧可不敢受三公子大礼。老师傅，刚才您说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练锤要找回面子呢？三公子，你的事情贫僧尽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啊。老师傅，请您到我家中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好好学习武艺，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好啊，你既然有诚意，你拿着你的锤到你家中去投钱带路。裴元庆就把双枪将丁衍平请到家中，到客厅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裴元庆呢站起身行，老师傅，我确实想拜您为师。三公子，你先坐下，有什么话咱们细说。裴元庆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双枪将丁衍平的旁边。师傅，承您垂教，学生我感激不尽，请问您在哪座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啊，我实话对你说，你可能知道我呀，我姓丁，双子燕平。哎呀，难道说您是当初南陈的双枪将老将军丁燕平吗？不错，正是啊。我隐居在麒麟村，后来呢被靠山王杨林请到瓦岗山，帮助他做镇胆，摆的一次长蛇阵。唉，途中巧遇我的义子罗成，被罗成把我的双枪枪法套走了。罗成帮助大魔国破了一次长蛇阵，我没有办法，就到了报国寺出家了。报国寺的住持自安和尚赐给我法号自然，又称我为云龙僧，让我到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上三焦寺做住持。啊，是我看破了红尘，变卖了家资，带着十名小和尚到三焦寺重整佛殿，加高庙墙，防备狼虫虎豹。土木工程花费不小啊。啊，藏经楼也开始盖起来了。啊，今天呢我是巧经此地看你练锤呢，看你的锤法确实不错，你的事情我也听得很清楚。今天前来见你，我呢已然说清楚了，虽然我出家，但是我武艺在身，我是双枪将丁艳平。哎呀，裴元庆高兴了，老师傅，您就是双枪将。扑通一声，裴元庆跪下了，老师傅，无论如何您得收我为弟子。三公子，你起来，收你为弟子好办呐。你的父亲老将军裴仁基跟我也有一面之交，这个弟子我怎么能不收呢？师傅，那我可给您磕头了。裴元庆一磕头，双枪将丁衍平受了这头了，那没得说了，裴元庆就是双枪将丁衍平的徒弟了。徒儿啊，你起来吧。阿弥陀佛，没想到我晚年遇见你这么好的一个徒弟，我呀一定拿你当亲生儿女对待。裴元庆这才站起身形，徒儿，你不用着急，
学武艺可不是一日

0: 之功。这锤的招数变化无穷，什么斩立之法呀，用气之功啊，我得从头一样一样的教你。我一定帮着你把这面子找回来。那裴元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在这用饭吧。来呀，预备素斋。不，丁艳平站起来了，徒儿，我这个和尚跟别的和尚不一样，不戒酒肉。哎呦，那更好了，赶紧准备上等酒席。时间不大，丰丰盛盛酒宴摆上，爷儿俩对坐，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裴元庆这才问师父：请问您，您使双枪闻名天下，这锤您怎么教我呀？徒儿啊，刚才我看你练锤了，你使的是一对梅花亮银锤，你必须得换一对龙头锤。这龙头锤啊，我正在三教寺里放着呢。这个锤带着链子，每个锤这锤柄后头都有个环儿，两个锤之间有一条七尺长的小链儿，就把这两个锤连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锤可以当链子锤使。三公子啊，不但能当链子锤使，还有一条三丈二长的大铁链子。比如说敌人要跟你动手打仗，他要逃走，他的马快你追不上他，你呀就可以把这条大链子扣在锤柄之上，那一头有挽手，你带到手腕上，撒手一扔锤，就能要敌人的性命。裴元庆喜出望外，师父，这么好的锤，那感情太好了。裴元庆啊，如果你打了败仗，敌人追你，堪堪追上了，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敌人马踏銮铃的声音，估计尺寸差不多了，你在马上回身抖手一锤，哎，也能把敌人打死，你就能得以活命。徒弟呀，我把这锤的奥妙指点给你，只要你能练好了，就能找回面子。师父，可您要知道，李元霸砸我的时候是明三锤暗五锤呀。哎呀，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帮着你练好锤，找回面子。双枪将丁艳平如何传艺，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找了个好师傅，双枪将丁艳平武艺多高啊！老爷子答应裴元庆，你放心，我教给你锤法，一定让你出这口气，把李元霸砸了，让你把面子找回来。师父，我将来要出来这口气，我必须把面子找回来，我绝不能让天下武夫的舌头压我裴元庆一辈子。元庆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用不着上太原去找李元霸。当初他不是当着十八国的兵将给你砸跑的吗？这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听说昏君杨广传下一道旨意，颁行天下。他说了，他要无德让有德，已然给天下反王撒下请帖，约这些反王明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这叫比武夺玉玺。我还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城扯起反旗，自立开唐英主，武德神摇。我想到那时候，李元霸一定跟他父亲李渊到扬州赴会。徒弟呀，你到了扬州，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你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裴元庆一听，简直是高兴极了。师父，这机会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练锤。 爷俩吃饱了喝足了。徒儿啊，明天你就跟我回庙，我给你这对龙头锤在庙里指点你几天，凭你的聪明你几天就能学会，然后回家你再接茬的用功。好啊。当天双枪将丁彦平就住在了裴元庆的家中。第二天，云龙僧丁彦平带着裴元庆回到了三教寺，小和尚们出来迎接。双枪将丁彦平用手指着裴元庆：“徒儿们，这位公子是裴元庆，以后啊，你们就管他叫师弟。”裴元庆马上抱拳拱手：“诸位师哥们好，师弟你好，师弟你好。”大家伙过来拉着裴元庆的手，裴元庆长得又好看，所以这些师哥们都非常喜欢他。双枪将丁彦平又打库房里就取出自己的龙头锤。徒儿啊，我问问你，你那对梅花亮银锤多大的分量啊？师父，我那对锤啊是80斤一只，2只160。哈，你掂掂这锤的分量。裴元庆拿起锤掂了掂，师父，比我的锤可沉多了。徒儿啊，2只锤240斤，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军刃，你住几天我传授你锤的招数。这样裴元庆呢就住在三教寺里。本来裴元庆从小练的就是锤，所以呢双枪将丁彦平一点，裴元庆就会练了。学了半个月，把这龙头锤的要领全都掌握了。裴元庆啊，他可发现了，这庙里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呢，方丈院还没全盖呢。裴元庆就跟双枪将丁彦平说：“师父，我回上家吧，变卖一些田产，帮着您把庙盖齐了，就不用您老人家四处奔波化缘了。”“好啊，好啊。”阿弥陀佛，徒儿啊，你对佛祖的孝心不小啊，让你破费吧，你就做件善事。这样裴元庆告辞回到了龙虎庄，变卖了一些田产，帮着云龙僧丁彦平就把三教寺整修好了。这样呢，他就踏踏实实每天在松林里头练锤，把师傅传授的锤术练得非常熟练。没过俩月，双枪将丁彦平骑着一匹马来到龙虎庄找徒弟裴元庆。裴元庆一瞧师傅骑这马，哎呦，怎么这么好看呢？马头呢有点像老虎的脑袋，这匹马浑身的毛色是橙黄色的，而且镶配着各种颜色的花点儿，红色、黄色、蓝色、黑色、白色，还有藕荷，还有浅绿，足足有10几种颜色。这马怎么这么好啊？老爷子跳下马来：“元庆啊，这马你爱不爱呀？”“师父，这么好的马我一看就爱上了。”“徒儿啊，我知道你那匹银狮兽让沙子伤了腰，不能再上阵了，所以我就在马贩子手里头给你选一匹宝马。哎，选着选着我看上这匹马了，把这匹马给你买下来，我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斑点哥的虎。这可是匹生马呀，绝对是匹好马，不过徒儿啊，你得好好排练排练。”“师父，您的眼力太好了，这匹马肯定是千里马。可是师父，这匹马我怎么排练呢？”“你呀，在松林里骑着这匹马在马上练锤，找上10个人在周围擂鼓打锣，而且高声喊沙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哇，哇，让这匹马听惯了这种金鼓喊沙之声，将来到了战场之上，他呀就不至于惊了。至于你马上的功夫跟这脚力相配合，那 还有为师传授给你吗？
1: 嗯，

师傅，我知道了，我就按您的方法练。丁建平走了之后，裴元庆每天在松林里练锤，排练这匹千里马斑点歌的虎。他呢，就让村子里小孩买来锣，买来鼓，而且糊上各种绸子的小旗儿，让这些小孩呢一边呐喊，一边敲锣，一边击鼓。然后呢，他给小孩买点糖果了，教给他们练把式，这帮小孩也非常高兴。练了些日子之后，这一匹马呢也听惯了金鼓喊杀之声。这天，裴元庆正在松树林这儿练锤呢，这小孩们一边敲锣一边打鼓，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吧，不嘡啷啷啷啷啷啷。程咬金被八马将辛文礼就追到这松树林旁边了。程咬金一看，嘿呦，小轿子在这练锤呢，哎，开着，我能够拘来南极先锋的白鹤童子。哎，我说元庆，哎，姐夫我来了，你好啊。裴元庆一看，果然是姐夫程咬金来了，他可不知道程咬金把这皇上让了，赶紧催马过来，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程咬金面前，姐夫您来了，我给您磕头了。三弟呀，你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来了，周围不少乡亲就问裴元庆，三公子，这位是谁呀？您怎么管他叫姐夫？你们看，他可是我的亲姐夫，我不是常跟你们说过吗，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这是我姐夫。大家伙一听魔主到了，是皇上啊，全都跪下了。哎呦，您是一国之主，我们给您这儿磕头了。程咬金在马上一抱拳，哎呀，诸位都请起都请起啊，我给你们在马上还礼了，如今我不是魔头了，皇上啊让给李密了。大家伙一听这皇上还要让着呢，程咬金一出溜就下了马了。为什么？他没马当了。裴元庆一瞧啊，姐夫不但亏没了，斧子跟马镫也不见了，护背旗也没了，护心镜也没了。姐夫，您怎么这么狼狈啊？嘿嘿，兄弟，姐夫我由打虎牢关败下阵来，哎，你这马怎么改了？锤也改了。姐夫，那回在四平山，我跟李元霸对锤，要不是我那匹银狮兽啊，让沙子打了腰，往前一跪腿儿，我绝不能输给他呀。姐夫，十八国的兵将可全瞧见了，这事儿我跳黄河也洗不清。哼，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印，您可是保人，我呀，我输给李元霸了，我再回去我多寒碜呢。我呀，我不能回去，我一想啊，干脆我回归原籍龙虎庄。姐夫，您猜怎么着？我又投了一位名师，师傅啊让我改练这龙头锤了，又给我找了这匹宝马。您看马多好，这匹马叫斑点歌的虎，我呀正排练它呢。我听说了，明年八月十五，扬州会呀，比武夺玉玺。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这李元霸，说什么我得把面子找回来呀。嘿嘿，好兄弟，你有心，太有心太有心了，比那兔爷烧猪挂了枣灯套可强多了。哎呀，姐夫，您说什么这一套一套的，哎，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没心没肺呀，不像兄弟你有心有肺。姐夫，我这锤练得可好了，当然了，受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嘛。兄弟，既然你武艺高强了，能耐长了，看见没有，后边八马将辛文礼追我，都说这小子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八匹马辛文礼，我可打不过他，追得我没办法，兄弟你看我身上的东西，小铺的蒜可都灵丢了。

你赶紧给我出马，把新闻里给我砸了。兄弟，不是我说，如果你连新闻里都砸不了，嘿嘿，你的能耐呀还是不行，到扬州会你也砸不了李元霸。姐夫，您瞧吧，我给您打个漂亮仗。裴元庆、鲁思江任等帮安上马，双手举着锤，程伟爷两只手一扣马的铁花梁，纵身往上一窜，扔腿就上马了。他不扔腿不行啊，马镫都没了。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程咬金在裴元庆的后边。这时候新闻里可就到了，因为新闻里跟程咬金相隔不远，要不是拐弯有松林，那么新闻里就追上了。新闻里一追呢，正好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迎上来。什么人？站住！八马将新闻里往前面一看，这员小将又威风又俊美，这是谁呀？裴元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箭袖、薄底靴子，胯下马掌中锤，面如浮粉，眉清目秀。新闻里不认识他。新闻里一勒马，哎，我说你什么人，拦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正在这时候，程咬金催马过来了。新闻里，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我师父是南极仙翁，刚才我师父掐指一算，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了难了，看见没有，派我的大师弟白鹤童子来叫我来了。新闻里心说这事都邪门啊，什么南极仙翁，什么

0: 姓裴，我叫裴元庆。
1: 哎呦，
0: 八马将新闻里信说什么白鹤童子，感情是裴元庆。我说裴元庆啊，你当初在四平山不是被蒙勇大将军三锤给击走了吗？小小娃娃竟敢挡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吗？提起四平山这件事，裴元庆是无名火起呀。少说废话，新闻里，我让你垂下丧命。新闻里一看马上要捉住匪首程咬金了，没想到出了个裴元庆在这挡号。新闻里呢也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的力气灌到大枪之上，把枪一摔，休走看枪，大枪颤颤巍巍，这枪尖就直奔裴元庆扎来了。裴元庆心说，你不就是凭着力气大号称八马将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这龙头锤的厉害。裴元庆心里叫着龙头锤，锤呀锤呀，我可让你开这头一仗了。这时候八马将新闻里枪已然过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下，右手锤在上，嘡啷一声就把新闻里大枪的枪杆给锁住了。新闻里心说，好啊，上来就跟我使锤法的绝招，我八马将新闻里力大无穷，我能怕你吗？西门里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灌到大枪之上，往下一走，开。他问这枪，想一颤这枪呢，把裴元庆双腿给唱开。他没瞧得起裴元庆，小小的娃娃跟白面书生一样刚扔书包，你能有多大的力气？他啪的一摔枪，没想到裴元庆两只手攥着锤，嗨！新闻里这枪愣没摔开，哎谁？再来二下，开！啪！八马将新闻里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呢。马心说：“爷们要劲儿，瞧我的！”马往上一挺，四蹄一用劲，愣把地给陷了四个坑啊！裴元庆双腿紧紧锁住，嗨，这二一枪，新闻里仍然没稳动。哼，新闻里啊，你不是劲儿大吗？你来第三下，好，开！新闻里第三次使劲儿，没想到仍然没挣开裴元庆这双腿呀。新闻里可就觉得不妙了。裴元庆心说，你问不动，这回该瞧我的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龙头锤一错，这下新闻里可受不了了。新闻里赶紧使劲攥住大枪，也就是新闻里要搁别人，这枪非错飞了不可呀。使劲攥着，虎口都裂了，滋滋往出冒血，总算是大枪没撒手。哎，跟着裴元庆这锤就下来了。裴元庆说了一声打，左手锤盖右手锤，直奔新闻里的头顶。新闻里赶紧拿枪一横，往上接这锤，这枪要接这双锤，裴元庆可使的是全身的力气呀。哎呦，新闻里心说坏了，浑身不好受，这汗珠子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新闻里拨转马头，哎哎哎哎哎，催马就跑。程咬金喊上了：“哎，三弟，别把他爸爸追！”裴元庆催开千里马，紧追新闻里。程咬金是放马紧追呀、啊。新闻里顺着大道往回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程咬金在后边追，程咬金高兴了，一边追一边下马捡他的零碎，捡着捡着都捡齐了，马镫也有了，头盔也戴上了，护背旗也插上了，护心宝镜也勒上了。这时候新闻里这匹马仍然跑得很欢，为什么？因为新闻里这匹马刚才

咱们说了，也是匹千里马，叫紫电驹。所以说程咬金跟裴元庆哥俩一直追到天都擦黑了，也没追上西门里，可看见虎牢关的西北角了。西门里到了护城河边，拨把往东，想进北门。程咬金就跟裴元庆说了，兄弟，咱们可别犯傻，别跟他大拐大磨，走斜线直奔北门。好，姐夫您说的太对了。两个人紧催坐下马，斜着就下来了。这下的程咬金跟裴元庆就让西北营的兵将看见了。因为新闻里追赶程咬金走了之后，秦琼跟上师徒打了一仗，没分出胜负来，各自收兵撤退。大营里头秦琼着急呀，担心程咬金，知道程咬金就这三斧子呀。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兵丁们站在营外瞭望，而且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过了一会儿，兵丁回来禀报，元帅有三员战将骑着马奔了护城河北岸了。好，秦琼、徐茂公跟众位英雄赶紧出营了。从远处一看，头一个跑的是八马将西门礼，后边两个人影影绰绰，看得不太清楚，好像听见程咬金在喊呢。这时候裴元庆跟程咬金已然斜着过来了，眼看要追上西门礼了。裴元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伸手哈啷啷啷就把这三张二的链子掏出来了，挽手套在右手腕上，链子另一头就扣在一只锤的锤瓣的环上。裴元庆看准了方向，看准了距离，哒，链子锤出手了。八马将新闻里是一员名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的声音，回头一看，哟，新闻里往前一俯身，这一锤没打上八马将新闻里，正好打在新闻里胯下这匹马的后胯上。这人跟马呢，扑通一声就掉在护城河里了。瓦岗山的兵将看见了，嘿，程四爷有办法，打了败仗勾一使锤的。徐茂公眼睛相当好使，你们看，这是不是裴元庆？大家仔细一看，对，没错，就是裴元庆。喊，西北营兵将全都喊上了，裴将军呐，我们看见您了，欢迎您回来，您赶紧回营啊。程咬金听见了，裴元庆也听见了，程咬金也希望裴元庆能够回归西北大营。兄弟走吧，甭理西门礼，这西门礼他不会水，准淹死。裴元庆收好了链子锤，刚要跟着程咬金回西北大营，不对呀，想当初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我这么回去，这不算一条英雄好汉呢。姐夫，我就这样回去，我丢人呢，我怎么跟秦元帅见面啊？兄弟，那你现在不回去，那你什么时候才回去呢？到底裴元庆如何回答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 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

0: 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8月1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依托纳丹伯镇深厚的黄牛养殖产业基础与长春都市圈区位优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当地黄牛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1: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外卖平台及网红餐饮门店专项检查行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团县委召开2026年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产业布局，充分依托纳丹伯镇深厚的黄牛养殖产业根基与长春都市圈区位优势，以标准化基地建设、专业化交易市场升级为抓手，持续推动黄牛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以特色产业振兴，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纳丹伯镇位于我县北部长春都市圈内，有着中国第一牛镇的美誉。目前全镇黄牛养殖户超千户，全镇黄牛存栏基数庞大，为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县抢抓纳丹伯镇资源及区位优势，全力推进黄牛产业发展，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正加速落地。在纳丹伯村三组黄牛交易市场项目正处于紧张建设当中，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总投资1.1亿元，共分两期建设。目前项目一期工程的寄存卷、室外交易区及交易大厅等基础设施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10月份可投入使用。待项目全部建成后，该交易市场将成为覆盖辽源及周边区域的专业化、规范化黄牛集散交易中心，预计年黄牛交易规模达20万头，可辐射带动周边1800户农户增收致富。在优化交易流程体系的同时，我县还同步推进黄牛养殖端提质升级，以标准化基地建设赋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在纳丹伯镇曙光村，总投资1.2亿元的标准化黄牛养殖场项目同样稳步推进，养殖场共规划建设标准化育肥车间9个，设计黄牛存栏能力达5000头。目前部分牛舍钢结构主体及基础配套设施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年内可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投产后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可带动周边500户以上群众参与黄牛养殖产业，有效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进一步壮大当地产业实力。从传统散养到标准化集约养殖，从零散线下交易到全链条集散流通，我县通过不断优化产业发展布局，进一步擦亮纳丹伯镇黄牛产业品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价值链高低端迭代跃升，为县域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0: 为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排查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近日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外卖平台及网红餐饮门店专项检查行动，靶向整治外卖平台及网红餐厅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先后前往美团外卖、淘宝赏购等外卖平台站点，重点核查外卖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平台入驻审核、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管理不规范、细节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现场向站点负责人反馈，下达整改要求，限期完成闭环整改。分布于我县城区内网红餐饮门店同样是本次检查行动的重点。在各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保管、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加工操作、原料进货查验等关键环节，严查后厨卫生脏乱、操作不规范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时严格核查门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此次专项检查有效排查化解了一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净化了县域网络餐饮经营市场环境。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 将加大监管力度，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网红餐饮经营业态，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为引导东风级返乡大学生深入了解家乡发展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服务家乡建设，近日团县委召开2026年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对接会上，团县委围绕2026年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并介绍了实践岗位设置情况。今年团县委统筹征集22个社会实践岗位，涵盖街道、乡镇等多个接收单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实践锻炼平台，帮助青年学子深入基层了解家乡，在实践中提升综合能力。会上，团县委相关负责人结合实际，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能以及实践活动相关要求，希望大家珍惜实践机会，主动学习岗位知识，严格遵守实践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充分展现新时代东风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共有来自省内外各所院校的50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学子们将结合自身专业特长与能力优势，奔赴各基层单位开展为期1个月的挂职实践、志愿服务、基层调研等工作，为未来就业创业、扎根社会、服务基层筑牢坚实基础。
2: 下一步，团县委将始终坚守受教育、找才干、做贡献的核心宗旨，以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为核心抓手，持续深化大学生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广泛征集返家乡学子对家乡的意见建议，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青春智慧与青春动能。
0: 为解决群众停车难、车辆乱停乱放问题，8月7号，杨木林镇启动镇区静态交通治理工作，科学深化规范停车泊位，切实改善镇区道路通行环境。杨木林镇主干道商铺密集，人流车流集中，由于缺乏规范停车泊位，干道两边车辆占道乱停，无序停放问题突出，不仅影响镇容镇貌，也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此，杨木林镇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组织工作人员对镇区主次干道、沿街商铺周边公共闲置区域开展实地踏查，结合道路实际条件和群众停车需求，科学划定停车区域，规范深化泊位标线，最大限度兼顾道路通行效率与群众停车刚需。此次专项工作共规划标准化机动车停车泊位500余个，目前停车泊位深化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全部深化工作预计于本月14号前全部完成。
3: 下一步，杨木林镇将把停车位常态化管理纳入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结合道路管护街面常态化清扫工作，定期维护停车标线，动态优化停车布局，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小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擦亮乡村集镇宜居新颜值。
1: 立秋之后，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气候也变得愈发干燥，换季带来的各类健康风险、居家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为切实保障市民身体健康和居家安全，全方位筑牢秋季安全防护品。

0: 膨胀，以下安全提醒请大家牢记。一、留意换季变化，做好健康防护。立秋过后，昼夜温差拉大，空气干燥，换季常见病进入高发期，市民需顺应时节变化，根据天气情况适时增减衣物，防止受凉引发不适。日常饮食以清淡润燥为主，注重饮食卫生，均衡搭配，保持规律作息，坚持适度运动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做好全家的换季疾病预防。二、排查家中隐患，严守居家安全。秋季气候干燥，电线极易老化发烫，居家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隐患增多，使用家用电器时要严格依规操作，禁止私拉乱接线路，超负荷用电，不要让家电长期处于待机状态，定期巡检室内电线插排、家电燃气灶具与管道，发现线路破损、接口松动、燃气漏气等问题，第一时间处置整改，规避线路起火、电器自燃、燃气泄漏等意外事故发生。三、紧盯天气预警，强化避险意识。秋季天气变数较大，短时大风、强降雨等突发天气时常出现，容易衍生各类次生风险，市民应主动留意气象部门预警通知，实时掌握天气动向，提前做好恶劣天气的居家防范，同时主动学习防灾常识、应急自救和避险技巧，熟练掌握突发天气下的居家处置办法，提升家庭应急避险能力。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认识天气预警，预警由低至高共分为四级，四级蓝色，三级黄色，二级橙色，一级红色。广大居民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预警信息，暴雨来临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要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增多，出行请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雨天驾车出行，避开积水洼地、涵洞、立交桥下方等路段。山区河流涨水快，暴雨来时速远离，不到溪边、沙滩、低洼处逗留玩耍。远离山体，谨防滑坡，不到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如果已经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卷起又落在谁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徐芳把桌子这一蹬翻了，把高艳平可气坏了，忍无可忍呐、啊！小伙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挑连龙跳到天井张院，一摆手，众位请出来吧。这帮老虎能听邪吗？一个接着一个，噌。

0: 国大将军。
1: 长茂实在压不住，跟高彦平讲得好，咱俩马上分高低论上下。
0: 好，高彦平说我奉陪。彦平心中暗自高兴，长茂啊，你可要倒霉。
1: 两个人说定了，转过身来吩咐一声，来啊，让亲兵把马蹄带过。每个人把家伙都抄起来，到了东跨院。这东跨院方圆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就是专门准备练武的，白沙子铺着地，两旁摆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链的带环的长的短的戳着的放着的，什么样的都有。亲兵们把场子收拾好了，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羽王神槊。再看高彦平胯下压旗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中使一条化杆瞄金戟。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那戟杆都有压卵出戏。徐芳这九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长茂没打过败仗，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但是今天碰上高彦平了，能不能赢人家这玩意儿还不好说。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高彦平把话杆瞄金戟一晃，常王爷，我在您面前过过招，学两手，若有不到之处，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哎，你甭客气了，帽儿也有不到之处，也还望你指点。张家伙，长茂使足了力量，羽王神槊是抡起了变法，这一招叫泰山压顶。就听见挂定风声，没想到高彦平没躲，使了个举火烧天式横弹铁门栓，非要接长茂一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羽王槊正砸在戟杆上，把高彦平这匹宝马良驹震的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长茂这匹宝马啪啪啪也倒退4-5步。长茂一看有点劲儿，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布了，茂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咱们书说简短，二马趟翻，戟槊并举，二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可了不得，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针尖对了麦芒了，100回合没分输赢。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量，把个雌雄眼累的盔歪甲卸，带冷袍松，鼻洼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再看高彦平也累坏了，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高彦平心说名不虚传呐，这雌雄眼确实不简单。原来听韩金虎说这小子就会耍坏，今儿这么一看他说错了，长茂有独到之处，无怪乎成名啊。这也就是我告诉

曹艳平，受我老师常被飘然走的真传，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呢？看今天这个意思，讨不了便宜。高艳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瞄金戟，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正好禹王神槊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头，咔甩也甩不掉，掰也掰不开，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长茂一看，得了，我叫你撒手吧。哎，撒手，拼了命他往怀里带。高艳平当然不服了，阴阳扣住死法，我就不撒手。嘎嘣，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这两匹马啪啪直转圆圈，眼看要分出上下来，把九位小英雄在旁边急的直跺脚，谁也不能伸手啊！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这人喊喝一声：“艳平，你还不住手！”说着话，这个人飞身形跳进天井大院，抡起掌中的五金拐杖，奔禹王神槊和化杆瞄金戟这脑袋就砸下来，啪！多大的劲儿，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儿呢，这一开不要紧，两个人全收不住了。长茂嘚啪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高艳平也是如此，哭通通摔倒在地，把长茂摔得眼前金星乱冒，心说是谁他妈这么缺德，帽子爷非跟你玩命，又在地下一咕噜身站起来，横禹王朔定睛瞧看。高艳平也是这么想的，这是谁？太不像话了，抄起化杆瞄金戟也要玩命。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二次把戟放下，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嘣嘣嘣磕了仨头。那九位小英雄看得清楚，就见来人中等身材，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黄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穿着一双千层底开口的洒鞋，胡须散满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那银线一样，两个眼睛锃明发亮，两只胳膊往下一落能超过磕膝盖，特别这俩胳膊特别长。来的是谁呀？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常被飘然走左梦雄。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高艳平磕完了头，一扬脸儿，师父您来的正好，快助弟子一臂之力，帮帮我的忙吧。呸！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冤家呀，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哎，你跟我学一下，我讲得明白。第一，不准你采花盗柳颠倒邪淫；第二，不准你拿武术挣着命薪钱；第三，不准助纣为虐帮扶吃食。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20多岁的人了，是非曲直好坏你不懂吗？韩金虎是个什么人？马兰是个什么人？再说一句范百的话，就当今圣上朱元璋
心术正不正？给了你官了，你有了地位了，你觉得不含糊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啊，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这还了得？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说着话把拐棍抡起来，奔高艳平面门便发。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完了。但是老师打他连动也不敢动。常被飘人走左梦雄从哪儿来？从高艳平家里来，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很想念。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大家一找啊，门锁上了。跟介比林佑一打听，人们都给老头道喜，说老爷子，这回您这徒弟没白收，你徒弟露了脸了，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前两天还夸官来的，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现在他是一步登天，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当官了。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吧。左梦雄一听，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因为像这种高人，你别看不当官，也不在京城，耳目灵通，现在朱元璋、韩金虎的所作所为，他是了如指掌，从心里头就不喜欢他。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受了朱元璋的利用，老头心里头特别不痛快，故此找到京城，偏赶今天比武，他一瞅这门前这个人人山人海，想要进不那么容易，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正好遇上长茂跟高艳平比武。左梦雄对这些人都熟悉，所以当面训徒，抡棍要打。长茂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挺明白事儿，这是我们的人。哎呀，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呢？长茂赶紧飞身跳过去，把左梦雄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等一等，老人家先别打。高艳平也没想到，说长茂这人不错，还给自个求情啊。长茂扑通也跪下了，老人家，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帽体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要打你就一块打得了。把左梦雄也逗乐了，听说到底咱俩谁大呀，啊，你成我太爷了。知道这个人说话不拘小节，故此也没怪他，赶紧伸手相搀，把长帽搀起来。那田代彪众人夺回来事儿，都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众人也都跟到了屋。高艳平不敢站着，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师傅气儿还没消呢，连连认罪。左梦雄就把城破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说你二十多岁了，你应当明白事儿，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觅着良心。韩金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利用你？为什么荐举你当了镇国大将军，想用你这点能力，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用你来治这些功臣。你现在上了当了，拿你当了枪使，你还不明白吗？呀，这么一讲啊，高艳平如梦方醒，汗也下来，连连认罪，老师弟子不明，罪该万死，您随便打我吧。长帽提圣贤，谁能无过？帽体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老爷子想想劲儿，想想劲儿得。大伙儿这么一劝，把左梦雄的火这才给消下去。事实上左梦雄能真舍得打吗？那是像不像作笔成样，假意的打叫别人看，要真打他就舍不得了。当时让高艳平站起来，先谢

高艳平更高兴，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左孟雄主盟这11个人冲北磕头，当了盟兄弟。在前文书咱也说过，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这一拜了把子，一磕了头，就好比异姓手足，往后就得多亲多近，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当时呢，岁数往下一排，就属高艳平小，成为老兄弟。按着生日和岁数，大家互相见过，重新调摆酒宴。高艳平就问老师说，您说韩金虎这么坏，国舅马兰也不是东西，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现在老主还得糊涂，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左孟雄说，孩子，我现在就跟你说吧，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辞官不做。高艳平一听，好吧，弟子遵命。咱书不重叙啊，长茂众人回府，高艳平挂印封金，跟老师是不辞而别走了。在当天的晚上，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说你们将军走了。啊，哪去了？不辞而别，连个字儿都没留下，跟个老头走了。那老头是谁？看那意思好像他师傅，叫什么叟什么熊，我们也没记清。韩金虎一抖了手，好容易找这么帮忙的，没两天半走了，急忙回到宫里见马后禀奏了一遍。这马大脚一听是又气又恨，金虎啊，别着急，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没有他咱们再请别人。遵旨。哎，这马娘娘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高艳平为什么走，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没个安定啊。马娘娘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这么办得了，给这帮人明升暗降，都把他们赶出京城，往后是诸葛宵夜。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这个事儿，朱元璋点头同意。才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怎么叫夜封十王？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把常茂、田再彪、朱永杰、徐芳这些人都找上来了。马娘娘代替皇上传下一道圣旨，加封他们诸葛为王。常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这回是外加西凉王，让他领兵3000出镇西凉，于老为大梁王，给兵3000出镇大梁，田再彪为辽东王，带兵3000即刻启程，朱文质为济南王，朱文英为胶州王，朱穆英为云南木儿王。咱这么说吧，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最后马娘娘一看，一勺烩吧，把他心里头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封为燕王，镇守北地燕京，把燕王也撵出南京。他安的什么心呢？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他怕这燕王继承皇位，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马娘娘心怀妒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远远地打发走了，省得在眼前害事。这段书叫夜封十王，限令他们2天之中离开南京。大伙不敢抗旨不遵，这才纷纷率领人马

自赴任。那说他们各奔西东，将来怎么办呢？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大元朝重新造反，驼彦帝挂着元帅二次进兵杀进长城，这些小弟兄才有个联合大聚会，纷纷集中到燕王犄角之下平定瓦剌国。那是后文书咱不必再说了，但是这一封燕王，马娘娘忽然机灵一动，想起一个人来。想谁呀？中山王大元帅徐达。徐达有个姑娘叫徐金定，把终身大事许配给燕王朱棣了。马娘娘一算计，这事儿对自己不利啊。徐达官也大，权也重，威望也最高，如果有他这三寸气在，他要号令一声，没有不听他的。外边再有个燕王，那里边再有个娘娘，再加上徐达，三力加工，哎呀，对韩马两家十分的不利。最近他还听说徐达养病在家，现在得了搭背疮，说这病体挺沉重。反把长帽他们也都撵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徐达就干掉。这女人有多狠，撂下耙子就是扫帚，她没事是专门算计人呢。这天晚上趁朱元璋心情高兴，他又奏上一文，把徐达这事儿提出来了。一开始朱元璋坚决反对，后来架不住马娘娘能说呀，陛下呀，这徐达什么出身您不清楚，想当初他保的是元朝啊，当了兵部尚书那官就够大的，又拜四宝大将坨坨为老师，后来眼见着元朝不行了，他这心才变了，美其名曰退归林下，实指他在家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正赶上主公在用人的时候，这才三顾广泰庄聘请徐达，让他在滁州治兵，登台拜帅。主公你好好回忆回忆，他是个什么人，诡计多端，跟刘伯温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刘伯温虽然走了，把他留下也是块心病，如果徐达有不臣之心，朕备一呼，众人响应，到那时候咱可就不好办了。趁着主公健在，必须把这种人得干掉，永绝后患，要不见明朝的江山不会久长。真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妇女的位置是相当重要，就这马娘娘是专出坏主意，枕头底下的阴风嗖嗖老刮，不容朱元璋不听他的。这皇上掂量掂量城破厉害，最后就决定铲除徐达。说怎么铲除呢？这马娘搭背疮，最怕白马汗，选匹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如果把这马汗往伤口上一擦，这是没治。夫妻两个人就把这主意定好了。三天以后，朱元璋突然传一个旨意，要到紫金山赛马，而且要挑选一匹白马，不幸有杂毛，这事儿交给韩金虎。在几千匹御马之中，果然选出一匹伯龙驹。朱元璋啊，把事先准备一条毛巾压到马鞍子底下，谁也不知道。再看他身穿箭衣，率领文武百官，韩金虎带了5000御林兵保驾，到紫金山涉猎。

日他往西一转，涉猎结束，结队进城，故意绕走徐达的府。等来到府门外，他把坐骑带住了。这时就见这白龙驹啊，累的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你想打了一天猎了，朱元璋偷偷的在马鞍子里面把弄湿这个手巾拿出来揣在袖里了。他假装一愣，各位爱卿，这是什么所在？回陛下，这是中山王徐达的府。哦，听说我那徐王兄染病在床，朕早就有意前来探望。来人，传我的口旨，我要过府探病。朱元璋说着话，迈步往里走，才要用白马汉陷害中山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总兵大人达拉罕过苏州知府衙门议事，无论如何得请他来一趟。黄天霸、赵壁奉命行事，书说简短，到了总兵衙门，把请帖交给门上的人。他们还以为着总兵得把他们叫进去问一问怎么回事，结果人家连面都没见。等了半天，门上人告诉总兵大人正在开会，你们回府听信去吧。啊，总兵大人看过请帖没？那不清楚，你们回去听信吧。走走走走吧。像撵狗一样把俩人给撵回来了。这哥俩心里的十分不畅，心说话虽然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同为朝廷效力也不至于这样，你摆什么臭架子你、哎、怪不识的人说呢，这个达拉罕果然是个刺头。他们回来跟识的人一说，识的人说等着吧，这玩意儿还真不能操之过急，说不急能不急吗？日期在那限制着呢。真不错，第二天达拉罕亲自来到知府衙门，带着亲兵卫队。哎呦，那个阵势啊，那可了不得，50名步兵分为左右，8名保镖前护后拥。再看总兵大人是昂然而入，狮子人赶紧官带整齐到外边亲自迎接。从品级上讲，狮子人是正四品，总兵是从一品，就是副一品，那差着好几级呢。虽然说朝廷重文轻武，但是由于相差悬殊，狮子人在人家那面前也得低头哈腰，何况求着人家了。狮大人强不欺身近前施礼，哎呀，总兵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我参拜总兵大人。免了。狮大人呐，什么事儿雷烟火炮非把我请到你这里来？总兵大人到屋中详谈。请请请请请。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进了客厅，众人偷眼观看，就见这位总兵大人身材高大，那个比灶王爷杜克雄矮不了多少，长得结结实实，跟一桶石碑相似，不愧是武官，身上穿着一身戎装，腰中佩戴宝剑，大大咧咧往中央一坐，撇着嘴，瞪着眼睛，简直是目中无人。狮子人在旁边侧坐相陪，有人献茶。达拉罕就问到底是什么事儿。哎，大人，朝廷丢失国宝万宝珍珠山的事儿你有耳闻吧？
1: 我早听说了。
0: 哎呀，真没想到出这种密事，你说这个贼胆子有多大呀。哎，狮子人，我还听说朝廷责成你破案，有眉目吗？回总兵大人，眉目是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哦，此话怎讲？
0: 一切事情我们全准备好了，9月初9那天端掉贼曹破三环套月亭，请回国宝，但是我们人手不够用啊，就得借助官军的势力和水陆军都得用，因此恳请总兵大人助我一臂之力啊，这方面的事儿您得负责呀。
1: 哦，得动用军队，水路陆路都得用。
0: 是，
1: 得用多少人马呀？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人手少了是不行的，

0: 我出动1000水军，2000步兵，你看怎么样？
1: 差不多。
0: 只要总兵大人上阵指挥，我想可以了。
1: 那行，那一言为定吧。我出3000人马。
0: 是的，人。这要剿灭了玉泉山的贼匪，把国宝请回来，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你就得到朝廷去勤工受赏。
1: 可我呢，我是费力不讨好，我能得着点什么呢？
0: 黄天霸和赵壁在旁边一听，就一惊鼻子，心话什么东西，没动手之前先想捞油水，看这家是无利不起早啊，这像当大官说的话吗？但是不敢插言。使得人一笑，总兵大人放心，真要把玉泉山给平了，这功劳头一份自然是总兵大人的。您为朝廷尽了力了，我一定在皇上面前给大人请功，您看如何？
1: 开个玩笑嘛，真格的了，我就为那点功名嘛。嗯，史大人，什么时候动身？
0: 9月初9，天光见亮就得动手。
1: 这说全包给我了。
0: 哎，总兵大人也不能这么说。大的事情您负责，比方说北面西面归您负责，山里边的事儿归我们衙门的人负责。
1: 哦，这么分的工。
0: 对。
1: 那实的人，我请问你这小小的知府衙门，你得依靠谁呀？
0: 哎，我请了不少英雄好汉，全仗这些人给我帮忙。
1: 有请各位英雄。
0: 诗的人的意思也想叫达拉罕见识见识，
1: 你别骄傲自大，
0: 觉着你了不起，你不就掌握军权吗？我们苏州府也不白给，别让你太小瞧我们了。诗的人一声令下，老少英雄将近70-80号陆续来到客厅。诗大人给介绍，各位啊，这就是苏州镇的总兵官达拉罕大人。总兵大人，这就是我聘请的各位英雄。大家躬身施礼，同声高呼参拜总兵大人。再看达拉罕把嘴一撇，看不起。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大人，这老的老小的小长短不齐，他们能干点什么呢？这样吧，既然你把人都请来，也不能轻易打发他们走，你们就多准备点绳子吧。待我打了胜仗之后，你们会捆人不？啊，帮着抓人就可以了。
0: 说完了，他背着手舔着肚子，在老少英雄面前来回溜了几趟。
1: 我说话你们听清没？会捆人不？是不是我派几个人交给交给你们？
0: 这也太狂的出圈了，老少英雄无不气愤，但是当着施大人的面不便发作。黄天霸那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真想顶他几句，但是没敢。赵壁气的小脑瓜也直不冷。正在这时候，谁都没想到，
1: 猛英雄灶王爷杜克雄嗷着一嗓子，他不愿意听了。你说什么了你？打人都会，还不会绑人吗你？
0: 他说这话跟打雷差不多少，瓮声瓮气的。达拉罕马上就站住了，
1: 什么人？什么人呢？我说的怎么地吧？哎呀，施大人一看这何苦来，
0: 这傻小子平常就知道吃肉吃饼，怎么今儿个冒这么句话来？ 再想把话收回去，不可能了。
1: 达那汗火往上撞，分开众人是直奔灶王爷杜克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看杜克雄这个头比自己还高着那么一块，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面赛滨州铁，有个虎视劲儿。
0: 达拉汗看看他，
1: 你是什么人呢你？
2: 我是灶王爷杜克雄，小脑袋瓜赵壁，那是我师父。
1: 哦，就你这样的也是差官吗？
2: 啊，你算说对了，我专管那个什么来着？抓差办案。
1: 哈哈，我是的人，你手下还有这样的办差官啊？我小子，刚才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打人都会，何况绑人，是不是？
2: 对了，
1: 咱俩先比试比试，你敢吗，小子？
2: 咱俩比划比划，你管不管牛肉大饼？
1: 啊，你说什么？
2: 你管不管牛肉大饼？要管够吃，我今儿个就收拾收拾你。
1: 呵，大拉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实在有点下不了台阶了。点手唤杜克雄，来来来，屋里狭窄，咱俩院里比划比划。
0: 施大人一看不好。如果达拉汗把灶王爷给赢了，那百无一说。相反的，如果杜克雄要占了上风，就得罪了达拉汗。他不说不出兵，他找个借口实验出兵，破不了玉泉山，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大人想到这儿，把眼一瞪：“杜克雄，大胆！”你敢以小犯上不成吗？还不给我退了回去。
1: 是的人真急了，杜克雄还真有点害怕，小眼睛眨么眨么，忍气吞声往后一退。这达拉汗回头一看，哎，是的人，是的人，别拦着，本镇正在兴头上，我想会会这傻小子，你怎么还拦着？来来来来来，这是命令，来来，到院里，到院里。
0: 他一再的挑衅，使得人想拦也拦不住了。再看达拉汗到了外头，摘盔卸甲，换了一身软烧的衣服，点手换杜克雄。杜克雄翻眼睛看了看赵壁，
2: 师傅，那我咋办呢？
1: 赵壁心说呀，收拾收拾达拉汗也是好事，这小子太狂了，要不就也不能很好的合作，叫他知道知道厉害。我说灶王爷，你听我的啊，跟他可以比划，千万别把他伤着，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胳膊腿要保全好，不准把他伤害着，懂得吗？
2: 那可难了，我一出手就是重的。
1: 你轻点来呀，比方说跟他摔跤，撂他俩个子，他这堆儿也不小，摔两下也没关系，不就得了吗？
2: 这倒是好主意，哎，对了，摔跤摔跤哎。
1: 杜克雄到了院里，这俩大块头往当中一站，众人注目观瞧，达拉汗也好斗啊，这家也是直性子。两个人站好之后，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把对方的肩头都抓住了，一转个都想把对方给提了起来，比也好使绊子。哪知道达拉汗连拽了两次没拽动，就好像这灶王爷两条腿生根长在地上一样。傻英雄一看这事可高兴了，
2: 嘿嘿嘿，这怎么样？你使完劲儿该我使劲儿，嘿。
1: 你看他傻呀，打仗可不傻。他右手抓住达拉汗肩头的衣服，左手一朝他的腰带子，傻英雄没太使劲儿，也就使了四成劲儿，起来一转个揉，把达拉汗是举过头顶，揉下半人就举起来。
0: 大了汉都没想到这家子这么大的劲儿，五家上了天，四脚朝天，可把他吓坏了。傻英雄转了两圈，那意思学么个地方把他扔下。师大人可吓坏了，住手，放下。傻英雄没办法，轻轻的把大拉汉放到地上。
2: 就算你讲个便宜，如今把那幌子给你摔出来。
0: 还大拉汉用手一指，好好好，好小子，本阵一时没留神，叫你钻那个空子，我跟你完不了。杜克雄想打，但是不敢，往后一退。正在这么个时候，嗷嗷又一嗓子，跟打雷相似。丁猛雄窜出来，他跟杜克雄关系太好了，谁碰杜克雄就好像碰他眼珠一样。他一看伙伴让人家说来说去的，心里不痛快，他也压不住火了，嗷嗷一嗓子出来帮兵助阵。达拉汗回头一瞅，呀哈，他请的这些人个都不矮呀，还有个大块头。你是什么人？
2: 我叫什么？我师父小脑袋瓜，就跟那撇了头那么大那小脑袋，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马王爷。我问他什么叫马王爷，他说马王爷最厉害是三个眼睛。我就是那马王爷。刚才呢是我朋友，你欺负我朋友，我就不答应。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
0: 嘿，闹了半天也是个傻家伙，我对付不了他，还对付不了你吗？过来吧。他话到人就到了，使了个虎扑子，探双手来抓马王爷的左右肩头。这傻小子看着憨傻，心里挺精细，他比那灶王爷杜克雄还要精细。俩人虽然都傻，这等级方面还差这么一点，但是武艺是相当精。那一看抓他，他可不干了，身子一扁，哎，大拉汗两手抄空。再看马王爷丁猛雄往下一搓身，手一抄他的裆，哎，一扣他的裆，吓得大拉汗往后一撤身。马王爷这一掌掏空了，虽然掏空了，这是虚招。左边这只手一伸手，砰，把达拉汗的腰带子就给提了住了，这下就入了死扣了，单臂较力。小贼，你给我起来吧！嗨，一个胳膊把达拉汗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一看，太精彩了，这才知道这马王爷丁猛雄真有两下子，热烈鼓掌，哇，连达拉汗手下人也憋不住劲儿了，也在这高声给喝彩。师大人急得直跺脚，放下，放下。丁猛雄轻轻的把达拉汗放下，
2: 让你讲个便宜，不去，我这一甩膀子，在院里把你扔到大街上去。
0: 哎呦，这大拉汗这脸色可变了，一会儿绿，一会儿青，一会儿紫，跟外国鸡差不多少，气得呼呼直喘。心里说话，哟，你师伯全真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他请的这些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不服高人有罪呀、我再这么僵持下去，我怎么离开这门口啊？干脆自己给自己解嘲吧。想到这，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狮子人心说他疯了是怎么的？再看达拉汗大笑了几声，过来拉着狮大人的手。佩服，佩服啊！武将，他就愿意比试。今天我试验试验， 你手下这些人，一个是生龙，一个是活虎啊。

有这样的英雄给大人帮忙，何愁大功不见呢？哎，好，太高兴了，太好了，告辞了，日后有机会再玩玩啊。还得说达拉罕外出心细，给自己找梯子下去了。石大人恐怕他生气呀，笑脸相迎，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边。总镇大人，刚才那俩人都傻了吧唧的，半吊子250，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大人千万别往心里去，怎么能呢？英雄爱好汉啊！本镇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石大人，这是同为朝廷尽力呀。九月初九，我全准备好了。到时候咱们江边不见不散。好好好，谨遵大人之命。咱这么说吧，施大人送走了总兵达拉罕，长出一口气，转回身回到书房啊，把二蒙给换过来，责怪了他们几句。虽然说你们是出了气了，插一插把大事给毁了，往后再不准做这鲁莽的行为，懂吗？两人不住的点头。等众人到了外边了，赵壁过来了。好孩子，不愧是我的弟子，就给老师撞了脸了。别看大人责怪你们，老师得表扬你们呢。哎，没说的，一人5斤酱牛肉，2斤大饼，准备去。俩傻小子高兴眉飞色舞，大饼卷肉上旁边吃去了。那么大家公推赵壁为统领啊，赵壁得把自己这帮人分兵派将，段氏三杰，也是段文成，他俩儿子段国祥、段国瑞，这是主角，破三环套月亭。光凭这爷仨怎么能行呢？应当配备几个能手加以保护。赵壁格外点出来三手大将祝清明、小一朵梅、钱亮、千里都行张景龙，这三个人作为保镖形影不离。还不放心，另外配备南蛮侠张玉、怪侠欧阳德，再保护他们。无论如何得破了三环套月亭，国宝必须得还朝。愚者众人完全跟着总兵大人达拉罕攻打玉泉山凤凰岭。赵壁说的清楚，各位啊，有刚得使到这儿上，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平常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到了这时候大家要大显神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

0: 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

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0: 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

0: 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3: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5: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您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

0: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2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

0: 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1: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

0: 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2: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3: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2: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2: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5: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深海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2: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6: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0: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

0: 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2: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3: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离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4: 预约成功。
3: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4: 预约中请
3: 稍。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4: 预约成功。
3: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4: 预约中请稍后。
3: 啊，可以确定预约。
4: 是否预约？
3: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5: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3: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0: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6: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2: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3: 能，
2: 扫码点是吧？行。
1: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4: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4: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3: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有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4: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
6: 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7: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三四波客人光顾。
8: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7: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9: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
10: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

0: 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2: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0: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对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3: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4: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6: 3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8: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 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十一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9: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8: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10: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漫长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

0: 那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啊，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也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0: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那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他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0: 嗯，
1: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0: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

0: 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
0: 啊？
1: 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1: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0: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辛文礼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七卫营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先锋官程咬金在阵前杀敌。哎呦元帅，七卫营这么多战将，您干嘛还让我出战呢？程咬金，你把狐狸豹丢了，死罪免去，活罪难容，出战。好嘞，程大爷没有办法，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蹭蹭蹭往前就窜呢。八马将辛文礼在阵前一看，嘿，窜出一匹马，马上这人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这员战将肚子大，他这马这肚子也不小啊。大肚的蝈蝈红驮着程咬金直奔辛文礼。这程咬金呐，他拿兵刃跟别人不一样，扛着大斧子，哎，就跟扛这幡差不了多少啊。八马将辛文礼用枪一指，来将通名报姓，你给我站住。嘿嘿，我说你是不是八马将辛文礼呀？不错，正是你家红泥关的总兵。嘿嘿，我说辛文礼，我可告诉你，你别瞧我现在是先锋官，可是当初做个皇上，而今辞职卸任了。程咬金，我知道你是大魔国的国主，你是响马头啊，今天两军疆场，你就在我枪下受死。八马将嘞，你不是就劲儿大吗？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你接我的斧子吧。程咬金说着，这匹马往前一窜，这斧子唰就下来了。快呀，别瞧程大爷就这三斧子，斧子带着风下来了。八马将辛文礼心说，也就是我要是一般的战将，这头一斧子非让他砍上不可呀，太快呀，而且这匹马往上一窜，他不是跑。辛文礼拿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往回扳斧头现斧转，威严。什么叫威严呢？两个人二马一撮蹬，辛文礼拿大枪往出一磕，程咬金大斧子呀，磨盘式一转，我朝你的耳朵歘，斧刃朝下呀，大肚的蝈蝈红往前那么一蹦，这斧子刃是直奔辛文礼的护背旗呀。辛文礼赶紧往旁边一闪，马往旁边啪啪啪一拍，躲过程咬金这斧子了。程咬金心说：“玩完呢，我这三斧子。”他怎么全都躲过去了？哎呦，程咬金心说，我明白了，这肯定是四宝将上师徒告诉他了，我程大爷就这几斧子，照这样我可赢不了这八匹马辛文礼了，得了，我跑吧。程咬金往回一拨马，蹭蹭蹭，大肚子蝈蝈红往前就窜。红泥关的总兵辛文礼骑着也是一匹千里马呀，辛文礼心说，你跑，你跑得了吗？马往前一带一圈马，大枪一横，这匹马就在程咬金的前边了。程咬金，你不是就这三斧子吗？啊，你想跑？嘿嘿，今天我要你的残喘性命。程咬金心说，我回阵他在这儿等着我，回不去了，那我也得跑啊。程咬金往西一撒马，这匹大肚的蝈蝈红也就下去了。辛文礼高声喊嚷，程咬金得哪里走，催马掌中大枪往下就追。这下可坏了，程咬金没归队往西跑，辛文礼也催马追下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到红泥关的西北角，上了往西的一条大道了。 这程咬金一边跑，他一边琢磨呀。他低头跟这马说话：“
1: 嘿，蝈蝈红啊，你快点跑哎！后边这拿大枪一扎我，你家程四爷我就玩完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下海，我追到你水晶宫。今天呢，你跑不了了。这匹马追得这快呀，两匹马只是相隔几丈远。这程咬金呢，他脑筋快，心说我得泄新闻里这劲儿，让他别使劲儿追我。他想好了主意，在马上一回头，他跟这新闻里就开始聊天了。
0: 哎，我说新闻里啊，你跟我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赶尽杀绝？新闻里，你要再追程四爷，那法宝娶你。嘿，程咬金呐，我早有耳闻，你就会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法宝？
1: 哎，那你就招法宝吧。
0: 程咬金手真快，一抖手就扔出法宝来了。新闻里一勒马，拿这大枪往上一接，正好枪尖给挑住，嘿，把新闻里气坏了。什么法宝啊？程咬金这金盔。新闻里在马上一晃身形，大枪一甩，嘡啷啷，把这盔就甩到地上了。程咬金呐，这就是你的法宝啊！你把盔扔出来，你还有第二个盔吗？新闻里催马又往前追。程咬金跑着跑着，小子，法宝到了！他往后一伸手，新闻里一瞧，肉肉肉过来了。感情这位程大爷把马镫给摘了。新闻里在马上一闪身，这马镫掉地下了，跟着催马又往前追。程大爷又把那马镫扔出来了，新闻里往旁边一闪，仍然催马往前追。好家伙，这位程大爷呀，什么于太尉呀、护贝旗呀、护心宝镜啊，肉肉肉往出就扔啊，那你能挡得住八马向新闻里吗？新闻里越追越快，越追越快，眼看要追上了。程咬金心说，他大枪一抖，马往前一催，我来个透心凉啊，不成，我得活。突然间程咬金往回一拨马，把新闻里吓一跳。程咬金，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
1: 嘿呦，
0: 我说我还跟你撒马一战呢，用不着我。新闻里，你知道我的师傅是谁吗？你不就是胡说八道吗？我告诉你，我这回可不是胡说，我的老师是南极仙翁。高僧里，我的师傅掐指一算，就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难了，马上他就派一个师弟前来救我。我告诉你，我两个师弟，一个是金鹿童子，一个是白鹤童子，哪个来了，八马将新闻里你也有个乐。嘿，程咬金呐，你这一派胡言乱语，你接我的大枪，

小军心说接枪，得嘞，我还有法宝呢！唰，他把手中大斧子扔出去了。新闻里气坏了，拿大枪望出一颗，嘡嘡啷啷啷，程咬金这大斧子掉在地上了。哎，就这一愣神的功夫，程大爷马一拨头，大肚子咕咕轰，蹭蹭蹭往前一窜，他跑了。八马将新闻里往前催马，程咬金你哪里走，两匹马奔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往前跑啊。跑着跑着天交正午了，顺着西北大道呢，前面有个弯，程咬金催马就拐过去了。又跑了七八里地，突然间就听见前边喊杀声音，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前边有一片密树松林，这声音由打松林之中传出来，杀呀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吧，螳螂螂螂螂螂螂，不不不不不不，鼓响锣响，喊杀声音很大。程大爷纳闷了，难道说这儿有了杀人战场啊？不可能吧。他呢马上一催马就到了树林子外头了，在外边往树林里头一看，嘿呦嘿，没想到我的救星在此。树林子里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是三公子裴元庆在这练锤呢。咱们前文书说到四平山，裴元庆跟秦琼、秦叔宝赌头争帅印，一定要战胜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没想到他胯下这匹马银狮兽被沙子把腰给打了。疆场之上，两个人比锤，这马不跟进了，所以被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生气呀，李元霸你明三锤暗五锤，你不讲理，我这马又被沙子打了腰，所以他流着眼泪回转原籍龙虎庄。裴家祖上在龙虎庄有不少的遗产，在村子里是守护的大财主，占着房子躺着有地，而且在南边集镇之上还有一座非常大的客店。裴元庆骑着马到家了，老管家把门开开了，哎呦，三公子，听说全家人都在瓦岗山，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哥哥，您不知道，看见从小抱自己的老管家，裴元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老哥哥，我在家里，您陪着我吧。三公子，您这是怎么了？我在家忍着，我练锤，我跟李元霸定好了，他砸我三锤我砸他三锤，好啊，他砸了我明三锤暗五锤，我没砸他呢。我呀在家狠狠的练锤，对机会我必须砸李元霸，把他砸趴下了，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我才有脸回回瓦岗山面见秦元帅呢。哦，老管家似乎听明白了，把马接过来，然后让家人把这批银狮兽接过去。三公子您请吧。把裴三公子裴元庆接到屋中，所以裴元庆就住在家中，每天干什么就在村北松林里练锤。他这一练锤，乡里乡亲们有不少年轻人也跟他一块练，而且不少孩子呢就在这看热闹，有的时候几十号人，有的时候甚至一百多个人。裴元庆越练越有精神，这天裴三公子正在练锤呢，突然间西北方向来了一个老高僧。这个老高僧走过来看着裴元庆练锤，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啊，这村民们都在旁边瞧着三公子练锤呢，突然间听见有人念佛号了，大家伙

顺声音一看，来了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怎么这么精神呢？书中暗表，这个老和尚正是双枪将丁彦平。裴元庆呢也看见了，裴元庆两只眼睛不肉煞的呀，一看这个老高僧肯定是个高明的把式匠。裴元庆赶紧把锤止住了。老和尚迈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虽然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三公子啊，你照这么练，恐怕这口气也没法出，脸面也找不回来呀。哈哈哈哈。裴元清一听，难道说我被李元把三锤击走的事情他会知道吗？裴元庆马上分开人群，来到双枪将丁彦平面前。哎呀，这个老爷子怎么这么好的精神呢？双枪将丁彦平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着五福冠，身上穿着黄锦缎的僧袍，高腰的白袜子直到磕膝盖，脚上穿的是一双开口的僧鞋。老爷子面白如玉，皱纹怼垒，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大眼烁烁放光，就如同朗星一般。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宽天庭，重地阁，海下一部白胡须，根根透风，滋润以极。在肩上斜插柳的挎着一个挎包，左手拿着一条方便禅杖。裴元庆马上上前作了个揖，老师傅，学生裴元庆在这儿给您行礼了。跟着他跪下就要磕头，丁彦平用手一扶，公子请起请起，贫僧可不敢受三公子大礼。老师傅，刚才您说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练锤要找回面子呢？三公子，你的事情贫僧尽知，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啊。老师傅，请您到我家中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好好学习武艺，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好啊，你既然有诚意，你拿着你的锤到你家中去投钱带路。裴元庆就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到家中，到客厅落座了，家人献上茶来。裴元庆呢站起身行，老师傅，我确实想拜您为师。三公子，你先坐下，有什么话咱们细说。裴元庆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双枪将丁彦平的旁边。师父，承您垂教，学生我感激不尽，请问您在哪座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啊，我实话对你说，你可能知道我呀，我姓丁，双子彦平。哎呀，难道说您是当初南陈的双枪将老将军丁彦平吗？不错，正是啊。我隐居在麒麟村，后来呢被靠山王杨林请到瓦岗山，帮助他做镇胆，摆的一次长蛇阵。途中巧遇我的义子罗成，被罗成把我的双枪枪法套走了。罗成帮助大魔国破了一次长蛇阵，我没有办法，就到了报国寺出家了。报国寺的住持自安和尚赐给我法号自然，又称我为云龙僧，让我到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上三焦寺做住持。是我看破了红尘，变卖了家资，带着十名小和尚到三教寺重整佛殿，加高庙墙，
防备狼虫虎豹。土木工程花费不小啊，啊，藏经楼也开始盖起来了。啊，今天呢，我是巧经此地，看你练锤呢，看你的锤法确实不错，你的事情我也听得很清楚。今天前来见你，我呢已然说清楚了，虽然我出家，但是我武艺在身，我是双枪将定艳平。哎呀，裴元庆高兴了，老师傅您就是双枪将？扑通一声，裴元庆跪下了，老师傅无论如何您得收我为弟子。三公子你起来，收你为弟子好办呐。你的父亲老将军裴仁济跟我也有一面之交，这个弟子我怎么能不收呢？师父，那我可给您磕头了。裴元庆一磕头，双枪将定艳平受了这头了，那没得说了，裴元庆就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徒弟了。徒儿啊，你起来吧。阿弥陀佛，没想到我晚年遇见你这么好的一个徒弟，我呀一定拿你当亲生儿女对待。裴元庆这才站起身形。徒儿，你不用着急，学武艺可不是一日之功，这锤的招数变化无穷，什么斩立之法呀，用气之功啊，我得从头一样一样的教你，我一定帮着你把这面子找回来。那裴元庆能不高兴吗？师父，您在这用饭吧，来呀，预备素斋。不，定艳平站起来了，徒儿，我这个和尚跟别的和尚不一样，不戒酒肉。哎呦，那更好了，赶紧准备上等酒席。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爷儿俩对坐，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裴元庆这才问师父，请问您，您使双枪闻名天下，这锤您怎么教我呀？徒儿啊，刚才我看你练锤了，你使的是一对梅花亮银锤，你必须得换一对龙头锤。这龙头锤啊，我正在三教寺里放着呢。这个锤带着链子，每个锤这锤柄后头都有个环儿，两个锤之间有一条七尺长的小链儿，就把这两个锤连在一起了。所以说这个锤可以当链子锤使。三公子啊，不但能当链子锤使，还有一条三丈二长的大铁链子。比如说敌人要跟你动手打仗，他要逃走，他的马快你追不上他，你呀就可以把这条大链子扣在锤柄之上，那一头有挽手，你带到手腕上，撒手一扔锤，就能要敌人的性命。裴元庆喜出望外，师父，这么好的锤，那感情太好了。裴元庆啊，如果你打了败仗，敌人追你，堪堪追上了，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敌人马踏銮铃的声音，估计尺寸差不多了，你在马上回身抖手一锤，哎，也能把敌人打死，你就能得以活命。徒弟呀，我把这锤的奥妙指点给你，只要你能练好了，就能找回面子。师父，可您要知道，李元霸砸我的时候是明三锤暗五锤呀。哎呀，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一定帮着你练好锤，找回面子。双枪将丁艳平如何传艺，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裴元庆找了个好师傅，双枪将丁艳平武艺多高啊，
老爷子答应裴元庆，你放心，我交给你锤法，一定让你出这口气，把李元霸砸了，让你把面子找回来。师父，我将来要出来这口气，我必须把面子找回来，我绝不能让天下武夫的舌头压我裴元庆一辈子。元庆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用不着上太原去找李元霸。当初他不是当着十八国的兵将给你砸跑的吗？这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听说昏君杨广传下一道旨意，颁行天下。他说了，他要无德让有德，已然给天下反王撒下请帖，约这些反王明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到扬州聚会，这叫比武夺玉玺。我还听说唐王李渊已然在太原城扯起反旗，自立开唐英主，武德神摇。我想到那时候，李元霸一定跟他父亲李渊到扬州赴会。徒弟呀，你到了扬州，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把李元霸砸趴下，你这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裴元庆一听简直是高兴极了。师父，这机会太好了，我一定好好练锤。爷俩吃饱了喝足了，徒儿啊，明天你就跟我回庙，我给你这对龙头锤，在庙里指点你。徒儿啊，我知道你那批银狮兽让沙子伤了腰，不能再上阵了，所以我就在马贩子手里头给你选一匹宝马。哎，选着选着我看上这匹马了，把这匹马给你买下来，我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叫斑点哥的虎。这可是匹生马呀，绝对是匹好马，不过徒儿啊，你得好好排练排练。师父，您的眼力太好了，这匹马肯定是千里马。可是师父，这匹马我怎么排练呢？你呀，在松林里骑着这匹马，在马上练锤，找上几十个人在周围擂鼓打锣，而且高声喊：“杀呀，那呀，别让他跑了哇！”哇，让这匹马听惯了这种金鼓喊杀之声，将来到了战场之上，他呀就不至于惊了。至于你马上的功夫跟这脚力相配合，那还用为师传授给你吗？师父，我知道了，我就按您的方法练。丁建平走了之后，裴元庆每天在松林里练锤，排练这匹千里马斑点哥的虎。他呢就让村子里小孩买来锣，买来鼓，而且糊上各种绸子的小旗儿，让这些小孩呢一边呐喊一边敲锣一边击鼓。然后呢，他给小孩买点糖果了，教给他们练把式，这帮小孩也非常高兴。练了些日子之后，这一匹马呢也听惯了金鼓喊杀之声。这天裴元庆正在松树林这儿练锤呢，这小孩们一边敲锣一边打鼓，杀呀那呀，别让跑了吧！嘣，嘡啷啷啷啷啷啷，程咬金被八马将辛文礼就追到这松树林旁边了。程咬金一看，嘿呦，小轿子在这儿练锤呢，哎，开着。我能够拘来南极先锋的白鹤童子，哎，我说元庆，哎，姐夫我来了，你好啊。裴元庆一看，果然是姐夫程咬金来了，他可不知道程咬金把这皇上让了，赶紧催马过来，甩凳离鞍下马，跪倒在程咬金面前：“姐夫您来了，我给您磕头了。”三弟呀，你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来了，周围不少乡亲就问裴元庆：“三公子，这位是谁呀？您怎么管他叫姐夫？你们看，他可是我的亲姐夫，我不是常跟你们说过吗？大魔国
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

0: 姐夫。大家伙一听魔主到了，是皇上啊，全都跪下了。哎呦，您是一国之主，我们给您这儿磕头了。程咬金在马上一抱拳，哎呀，诸位都请起，都请起啊，我给你们在马上管理了，如今我不是魔头了，皇上啊让给李密了。大家伙一听这皇上还要让着呢，程咬金一出来就下了马了。为什么？他没马镫了。裴元庆一瞧啊，姐夫不但亏没了，斧子跟马镫也不见了，护背旗也没了，护心镜也没了。姐夫，您怎么这么狼狈啊？
1: 嘿嘿，
0: 兄弟，姐夫我有打虎牢关败下阵来，哎，你这马怎么改了？锤也改了。姐夫，那回在四平山，我跟李元霸对锤。要不是我那匹银狮兽啊让沙子打了腰，往前一跪腿，我绝不能输给他呀。姐夫，十八国的兵将可全瞧见了，这事儿我跳黄河也洗不清。哼，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印，您可是保人，我呀，我输给李元霸了，我再回去我多寒碜呢。我呀，我不能回去，我一想啊，干脆我回归原籍龙虎庄。姐夫，您猜怎么着？我又投了一位名师，师傅啊让我改练这龙头锤了，又给我找了这匹宝马。您看马多好，这匹马叫斑点哥的虎，我呀正排练它呢。我听说了，明年8月15扬州会呀、啊，比武夺玉玺。我当着天下英雄的面，我砸这李元霸，说什么我得把面子找回来呀。
1: 嘿嘿，好兄弟，你有心，
0: 太有心，太有心了，比那兔爷烧猪挂了枣灯笼套可强多了。哎呀，姐夫，您说什么这一套一套的？
1: 哎，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没心没肺呀，不像兄弟你有心有肺。
0: 姐夫，我这锤练的可好了，当然了，受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嘛。兄弟，既然你武艺高强了，能力长了，看见没有，后边八马将新闻里追我，都说这小子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八匹马新闻里，我可打不过他，追得我没办法。兄弟，你看我身上的东西，小铺的蒜可都零丢了。兄弟，你赶紧给我出马，把新闻里给我砸了。兄弟，不是我说，如果你连新闻里都砸不了，嘿嘿，你的能耐呀还是不行，到扬州会你也砸不了李元霸。姐夫，您瞧吧，我给您打个漂亮仗。裴元庆、鲁思江任等帮鞍上马，双手举着锤，程伟爷两只手一扣马的铁活梁，纵身往上一窜，扔腿就上马了。他不扔腿不行啊，马镫都没了。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程咬金在裴元庆的后边。这时候新闻里可就到了，因为新闻里跟程咬金相隔不远，要不是拐弯有松林，那么新闻里就追上了。新闻里一追呢，正好裴元庆催马出了树林子迎上来。
1: 什么人？站住！
0: 八马将新闻里往前面一看，这员小将又威风又俊美，这是谁呀？裴元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宝蓝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箭袖、薄底靴子，胯下马掌中锤，面如浮粉，眉清目秀。新闻里不认识他。新闻里一勒马，
1: 哎，我说你什么人，拦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
0: 正在这时候，程咬金催马过来了。新闻里，刚才我跟你说了没有，我师父是南极仙翁，刚才我师父掐指一算，知道他的大弟子程咬金有了难了，看见没有，派我的大师弟

0: 个童子来叫我来了。新闻里心说这事都邪门啊，什么南极仙翁，什么白鹤童子，我不能听陈咬金胡说八道。用枪一指裴元庆，什么人，给我通禀包厢。裴元庆在马上把嘴一撇，我说你就是八马将新闻里八匹马不讲理吗？正是你家总名也，我让你通禀报警。你要问呢、啊？当初我是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现在回家练功，姓裴，我叫裴元庆。哎呦，八马将新闻里信说什么白鹤童子，感情是裴元庆。我说裴元庆啊，你当初在四平山不是被蒙勇大将军三锤给击走了吗？小小娃娃竟敢挡住你家总兵爷的去路吗？提起四平山这件事，裴元庆是无名火起呀。少说废话，新闻里，我让你垂下丧命。新闻里一看马上要捉住匪首程咬金了，没想到出来个裴元庆在这挡号，新闻里呢也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的力气灌到大枪之上，把枪一摔，休走看枪，大枪颤颤巍巍，这枪尖就直奔裴元庆扎来了。裴元庆心说，你不就是凭着力气大号称八马将吗？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这龙头锤的厉害。裴元庆心里叫着龙头锤，锤呀锤呀，我可让你开这头一仗了。这时候八马将新闻里枪已然过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下，右手锤在上，嘡啷一声就把新闻里大枪的枪杆给锁住了。新闻里心说，好啊，上来就跟我使锤法的绝招，我八马将新闻里力大无穷，我能怕你吗？西门里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灌到大枪之上，往下一坐，开。他问这枪，想一颤这枪呢，把裴元庆双腿给颤开。他没瞧得起裴元庆，小小的娃娃跟白面书生一样刚扔书包，你能有多大的力气？他啪的一摔枪，没想到裴元庆两只手攥着锤，嗨！新闻里这枪愣没摔开，哎，再来二下，开！啪！八马将新闻里浑身的力气都在马上呢。马心说：“爷们要劲儿，瞧我的！”马往上一挺，四蹄一用劲，愣把地给陷了四个坑啊！裴元庆双腿紧紧锁住，嗨，这二一枪，新闻里仍然没稳动。哼，新闻里啊，你不是劲儿大吗？你来第三下，好，开，新闻里第三次使劲儿，没想到仍然没挣开裴元庆的双腿呀。新闻里可就觉得不妙了。裴元庆心说，你问不动，这回该瞧我的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咔咔，龙头锤一错，这下新闻里可受不了了。新闻里赶紧使劲攥住大枪，也就是新闻里要搁别人，这枪飞错飞了不可呀。使劲攥着，虎口都裂了，滋滋往出冒血，总算这大枪没撒手。哎，跟着裴元庆这锤就下来了。裴元庆说了一声打，左手锤盖右手锤，直奔新闻里的头顶。新闻里赶紧拿枪一横往上接这锤，这枪要接这双锤，裴元庆可使的是全身的力气呀。哎呦，新闻里心说坏了，浑身不好受，这汗珠子唰的一下就下来了。 心里拨转马头，催马就跑。张小金喊上了：“
1: 哎，三弟，别把他放了，追！”
0: 裴元庆催开千里马，紧追新闻里。程咬金是放马紧追呀、啊。新闻里顺着大道往回跑，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程咬金在后边追，程咬金高兴了，一边追一边下马捡他的零碎，捡着捡着都捡齐了，马镫也有了，头盔也戴上了，护背旗也插上了，护心宝镜也勒上了。这时候新闻里这匹马仍然跑得很欢，为什么？因为新闻里这匹马刚才咱们说了也是匹千里马，叫紫电驹。所以说程咬金跟裴元庆哥俩一直追到天都擦黑了，也没追上新闻里，可看见虎牢关的西北角了。新闻里到了护城河边，拨把往东，想进北门。程咬金就跟裴元庆说了：“
1: 兄弟，咱们可别犯傻，别跟他大拐大磨，走斜线直奔北门。”“
2: 好，姐夫您说的太对了。”
0: 两个人紧催作

让兵丁们站在营外瞭望，而且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过了一会儿，兵丁回来禀报：元帅，有三员战将骑着马奔了护城河北岸了。好，秦琼、徐茂公跟众位英雄赶紧出营了。从远处一看，头一个跑的是八马将辛文礼，后边两个人影影绰绰，看得不太清楚，好像听见程咬金在喊呢。这时候裴元庆跟程咬金已然斜着过来了，眼看要追上辛文礼了。裴元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把右手锤夹在左肋之下，伸手哈啷啷啷就把这三张二的链子掏出来了，挽手套在右手腕上，链子另一头就扣在一只锤的锤瓣的环上。裴元庆看准了方向，看准了距离，哒，咻，链子锤出手了。八马将辛文礼是一员名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后边的声音，回头一看，哟，辛文礼往前一俯身，这一锤没打上八马将辛文礼，正好打在辛文礼胯下这匹马的后胯上，这人跟马呢扑通一声就掉在护城河里了。瓦岗山的兵将看见了，嘿，程四爷有办法，打了败仗勾一使锤的。徐茂公眼睛相当好使，你们看这是不是裴元庆？大家仔细一看，对，没错，就是裴元庆。喊，西北营兵将全都喊上了：裴将军呐，我们看见您了，欢迎您回来，您赶紧回营啊！程咬金听见了，裴元庆也听见了，程咬金也希望裴元庆能够回归西北大营。兄弟，走吧。甭理新闻里，这新闻里他不会水，准淹死。裴元庆收好了链子锤，刚要跟着程咬金回西北大营，不对呀！想当初我跟秦元帅赌头争帅印，我这么回去，这不算一条英雄好汉呢。姐夫，我就这样回去，我丢人呢。我怎么跟秦元帅见面啊？兄弟，那你现在不回去？那你什么时候才回去呢？到底裴元庆如何回答程咬金，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而养花就是把四季的美好搬进家中，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生机与诗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养花那些藏在枝叶间的身心健康益处，以及养花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小细节，让大家既能享受养花的乐趣，也能收获健康与安心。首先，咱们来说说养花对身心健康的好处。从心理层面来说，养花是最好的情绪疗愈师。现在的我们常常被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裹挟，难免会有焦虑、烦躁的时候。而当你静下心来，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修剪枝叶，看着一粒种子破土而出，一片新叶悄然舒展，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能瞬间抚平内心的浮躁。研究表明，长期与植物相处能有效降低焦虑情绪，缓解压力，甚至能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在忙碌之余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滋养心灵，放空自己。再说说身体层面，养花也是一种轻运动。平时我们大多久坐不动，而养花过程中的浇水、施肥、换盆、修剪看似简单，却能活动肩颈、手腕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久坐带来的疲劳，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温和的放松按摩。除此之外，花草还能净化空气，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气体，释放氧气，让家中的空气更清新。长期呼吸清新的空气，能减少呼吸道不适，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健康。更难得的是，养花能培养我们的耐心和责任感。一株花草的生长需要日复一日的照料，从种植到培育再到开花，需要等待，需要细心呵护。这个过程能让我们学会慢下来，懂得珍惜与坚持。这种心态也会慢慢迁移到生活中，让我们更从容、更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对于老人来说，养花能丰富晚年生活，排解孤独；对于年轻人来说，养花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对于孩子来说，养花能让他们亲近自然，了解生命的奥秘，培养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虽好，可也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注意，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养花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花草，尤其是家中有老人、小孩或者宠物的朋友，一定要避开有毒花草，比如夹竹桃、曼陀罗、绿萝、滴水观音等。这些花草的枝叶中含有有毒物质，误食或者皮肤接触后，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皮肤瘙痒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危害健康。第二个注意事项，要控制好浇水和施肥的量，避免过度呵护。其实不同的花草有不同的生长习性，有的喜湿，有的耐旱，有的喜肥，有的耐贫瘠。 大家在养花前可以多了解一下花草的生长特点，按需浇水，合理施肥，遵循见干见湿、薄肥勤施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花草健康生长，也能避免因浇水过多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影响家居环境。第三个注意事项，要保持花草的清洁和通风，建议大家定期用清水擦拭叶片，保持叶片。

干净。同时，家中养花不宜过于密集，要保持室内通风，避免因花草过于密集导致室内湿度太大，引发霉菌滋生，影响身心健康。第四个注意事项，养花时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换盆修剪时最好戴上手套，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土壤中的细菌虫卵或者花草的尖刺，防止划伤感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养花是一场温柔的陪伴，它不仅能装点我们的生活，更能滋养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养花方法，避开那些小误区，就能在照料花草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健康与成长。看着自己亲手养的花草开花结果，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愿每一位喜欢养花的朋友都能在花草的陪伴下心境安然，身心健康，把平凡的日子养出满满的诗意与美好。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

0: 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7: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7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

0: 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S2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

0: 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10号早上7点到昨天晚上7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2: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4: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2: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4: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了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塌

0: 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2: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十一号下午四点到昨天下午四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七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啊，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的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嗯，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
2: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嗯，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5: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6: 货充足，
5: 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4: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

0: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1: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0: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童伟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1: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0: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2: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0: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3: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0: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4: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儿，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5: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

0: 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3: 真堂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5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7: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 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9: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7: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0: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7: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0000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11: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1: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4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4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哪些项目和指标？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2: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13: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前途。
14: 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助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

0: 自身的一些调度和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0: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0: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昨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系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昨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潘健说，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对外直播这样的现象。
5: 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出现了跑偏，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与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了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8: 能，
7: 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9: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6: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9: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6: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8: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6: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9: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5: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1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11: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0: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12: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0: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麦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 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13: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5: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14: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1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联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5: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1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十二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5: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那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6: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7: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海的域内国家，它跟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而且是贸易的来往的非常密切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作为东盟当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岛屿最多的国家，它也有很多比如说防海盗啊、海洋救灾啊这方面的跟中国方面的合作。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在南海的域内国家在东海地区找一个更加宽阔的地带来进行这个海军方面的交流演习， 跟南海地区隔离开之后，可能更显示出来双方

0: 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1: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1: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054 A 4000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054 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0: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1: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0: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0: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10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1: 那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速放前锋，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

0: 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十五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七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此前，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七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到明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将展开男单、女单1/16决赛，以及男双、女双、混双1/4决赛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登场出战。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进行。竞赛方面，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男子、女子100米决赛。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九月初九到了，在初九这天的早晨，天还不亮，苏州府差官队集合人马，全都准备好了，饱餐战饭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破三环套月亭，人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兵啊。两位大侠保镖，三位杰出的少年陪伴，段文成他们先一路起了身了。他们属于暗的，得先行一步。愚者在黄天霸、赵壁等人的带领下，起身赶奔江边。咱这么说，他们到了江边的时候，天刚放亮，再一看江边，全是军队了，队伍整齐，刀枪明亮，是旗帆招展。江水里面全漂浮的是大战船，